0: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关于这些年来我们在这个大熊猫保护啊繁育的成果上，大家出现了分歧，吵起来了。有的说，那怎么可能只有两倍嘞？那不可能哦！你就看那个动物园里的熊猫，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注意啊，我们说的不仅仅就是说动物园里的熊猫，咱们说的是国内现有的大熊猫的数量，它的野生的，就是也算在里面。以前可能野生的数量也有一定的吧。就是你不能那么说啊。来吧，先看看大家微信名单上都怎么答的。我来也选的 A， 天下围攻选的 B， 塔塔也选的 B。然后还有一群里木木、老何、奇奇宝贝都选的 A。然后甜甜老师也来打卡了，说凉快得很，太舒服了。再看看二群里，二群里一坨说 A 真的，然后 Percy 说今天好神奇，15分钟从开复四到了新开铺，
1: 什么概
0: 念？可能顺风吧，我在想，那风一吹。开得快点。然后王一说这个题目他又没听懂，应该是真的吧，意思是人工繁育的比野生的多了两倍，那应该是假的吧，哪有那么复杂，就是说现在的有的大熊猫比原来数量最少的时候要那个量是翻了两倍了，有两倍多了，不能说翻了两倍，翻了两倍加起来就是三倍，就是是原来的两倍了，这个意思。拂晓稻草人说 B 假的，应该超两倍了，然后思选的 B。 姚蛋蛋说选 A 真的搞不清呀，盲猜，这题属于这个纯科普项目了。然后拂晓稻草人说拍了一张照片，发了一张照片，说是在岳阳熊猫馆拍的，大熊猫确实很萌，一看能看一天，我一直都想去岳阳的那个熊猫馆呢，但是据说人非常多，一直不敢去，有点害怕。王一又改了啊，又选 A 了啊，然后也发了一张他看的大熊猫在午睡的照片，打盹的照片。
2: 谁吃的飞人选的 A 然后再来看看四群里，志军选的 A， 彭大白，木木选的 B， 估计白多点，小张、樱花盛开、小杨、李不懂都选的 A。来吧，那就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了。其实这个题目就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说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保护咱们国家现有的大熊猫数量几乎达到最低时候那个数量的两倍了。这是真的吗？就是说原来打个比方，原来只有400，现在能有800了，800左右嘛，800-900了。哎，那这题就是选 A 如果是1200那就不能选了。来，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就一开始咱们国家有的就最低时期的大熊猫的数量没有我们想象中少1980年代的时候，那是保护危机期，咱们国家的大熊猫的数量曾经降到只有大约1114只，这是野外的大熊猫只有1114只，已经很少很少了一开始有统计数据的时候，在80年代之前呢有个1300-1400的样子，后来降到了只有1114只，就是最低最低的那个数量了。之后呢通过保护逐步回升，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中国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接近

0: 1900只，那将近两倍了嘛。然后圈养的种群数量达到808只。凡是这道题目选错的啊，如果还是这个什么搞这个熊猫饭圈呢，我跟你说你都应该感到惭愧。你叫什么饭圈？啊，姚蛋蛋告诉我，岳阳中华熊猫院人不多，蛮好玩的。真的吗？问题是，你看我去的话，我只有周末能去，对吧？星期一到星期五要上班，
1: 嗯，
0: 除了周末之外，那就是节假日，马上来的节假日中秋国庆，那人怎么可能不多？
1: 肯定啊，
0: 所以我一直不敢去。然后二群里大家又开始发自己拍的看的熊猫的照片了啊！桃子同学说他上次去广州动物园看熊猫的时候，熊猫都热得不出来了。王一说长沙动物园也有熊猫啊，长沙动物园的熊猫我小时候就看几个，那现在我想去别的地方看一下别的地方的熊猫。都老熟人了，我一走过去他说哦，河里有来的。恭喜答对的朋友啊，正确答案就是 A 啊。虽然我们看到现在在动物园里看到的熊猫，包括熊猫亮相的啊各种短视频呐、啊、各种资料啊越来越多了，但是其实呢啊经过这么多年的保护，也就是增加了800多只而已，并不如大家所想到的哇能翻个两倍啊三倍啊。所以对于包括大熊猫在内的很多珍稀的濒危的物种来讲，我们保护它们这个道路还是任重而道远的。所以不要觉得这个就沾沾自喜了啊，就开始饭圈了啊，就开始不停的在参观的过程当中敲打玻璃，影响这些动物们的正常生活了、
1: 啊、这些年能鼓捣出800多只也很不容易了，非常厉害了
0: 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经过了人工的干预繁殖之后，最后是会把它进行这个野化训练，让它重新回归自然的、
1: 嗯、
0: 之前我们不是也在新闻里看到吗，说在这个四川的山区里开车路上有可能碰到大熊猫。会挺好，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还是那句话吧，不管你是喜欢动物也好，动物明星也好，体育明星也好啊，影视明星也好，娱乐明星也好，咱们还是啊保持一个好的边界感，
1: 是
0: 啊，让他们自己能生活成他们自己的样子，我们就好好的喜欢他们啊，然后学习他们，哎，这就够了。

那比如说啊，还有很多小朋友包括家长特别喜欢咱们的传统文化的，咱们的非遗文化的，现在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了。在星期六上午的9点，我们在湖南工艺美术馆来进行最新一期的哈这个非遗画扇的一个线下活动啊，9点开始，一直大概持续到11点半，我们会参观工艺美术馆里面非常精美的工艺美术品，然后呢会有专业的老师小姐姐带着大家孩子们一起来手工画扇面，然后呢再到湘绣博物馆来参观，特别是听我们专业的讲解老师带领大家一起来好好的欣赏精美绝伦的湘绣作品啊，这一系列的这个流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都可以来报名，就是在星期六上午的9点集合，名额有限啊，直接在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啊，我们就拉你进群直接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抓紧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9: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1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3: 早起听天气，

0: 长沙这两天雨真是下得没完没了啊，北风也呼呼吹，阵风6到7级，出门记得带伞，穿件外套啊。不过好消息是呢，星期五开始天气就要转好了，可能是老天爷也知道星期六的时候我们要搞线下活动了啊。多云见晴天，气温回升到28度，周末两天呢更是晴天见多云，最高冲到31度。想洗洗晒晒的呀，想出门游玩的呀，想参加我们加油早上好刷朋友圈线下活动的呀，就都可以安排起来了。这一轮连续晴好至少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二啊，就有4天，再忍2天风雨啊，阳光的捕获就到了。哎，周末有好天气在等着大家呢。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中雨，北风4级阵。

风六级，20到25度。3号阵雨转多云，北风4级，20到25度。4号多云见晴天，北风3级，22到28度。5号晴天见多云，北风2到3级，20到29度。

0: 要守护解放西看的日子好难熬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类似的一个风格的，看完之后能让人嘎嘎乐，然后还能学到很多知识的节目可以看呢？
1: 啊，
0: 那不如就来看看上海公安机关推出的警民互动视频系列。
1: 嗯，
0: 喂，幺幺零吗？不是我在演，是他这个就叫这个名字
1: 啊，
0: 是那个歪打正着的歪歪幺幺零吗？问号这个片名，解解馋啊。最近呢，这个全网围观的系列也是迎来了最新一期。你永远不知道基层民警的出警日常有多琐碎，有离谱也有暖心。我们给大家说说里头的几个案例，老有意思了。
1: 首先啊，
0: 你怎么还没开始说就乐了呢？
1: 我们想到画面了，临近开学，楼上邻居说疑似虐童啊，虐孩子，
0: 这么可怕
1: 啊！居民举报楼上邻居家有小孩哭喊的声音呐，哎妈，孩子哭撕心裂肺，整栋楼都听见了。
0: 嗯，
1: 啊，民警着急啊，这赶紧上门处置。打开门一看，孩子确实跟他哭，哇哇哭，哭老难受了。啊，为啥哭？孩子明天开学，暑假作业一个字没动，完一边写一边哭。我哭到后边发现真写不完了，完哭更狠了，
0: 根本不是虐童啊，
1: 八竿子打不着。
0: 然后就是吃瓜吃出一把冷汗啊，民警买到不熟的西瓜，没熟，这瓜不保熟啊，啊，报了警
1: 啊，
0: 买家坚持要求退款，摊主拒绝不退，让民警调解。最后这事儿闹的还是民警自掏腰包买下了这个瓜，让当事人另选新瓜。事后反馈来了。民警说啊，刚开始那个瓜吃起来确实不咋甜。
1: 吃瓜的故事不止一个，啊，熟悉的群众来到派出所，从布袋唰的一下就抽出了一把西瓜刀，
0: 要干啥？
1: 在场民警神经瞬间就紧绷了呀。
0: 嗯，
1: 下一秒人家掏出一个西瓜，当场切瓜请大伙吃。
0: 哎呀，
1: 你看这整的啊，这场面啊，这有时候群众工作做得好吧，是这样。啊！民警最后把瓜钱还给付了，不白吃啊！你看看，
0: 两段话的功夫，买了两个，付了两个瓜钱了。
1: 好嘛，
0: 这还没完呢啊！还有错过电影大结局，观众报了警，还有因为这事儿报警，你敢
1: 报警？
0: 就是说有个小哥吧，因为看电影的时候拉肚子，这能怪谁呢？自己肠胃不好，然后呢，错过了大结局。前面的剧情都看了，就最后大结局没看着，直接报了警啊！说是，哎呀，你影院空调开得太冷了啊！你们食物提供的不干净啊！我一般就是我不拉肚子的啊！要求再看下一场电影，就是继续看啊，遭到影院拒绝。您整一看，哎，这不就是看了前面不知道结局难受吗？当场打开短视频平台一搜，就跟他说，这男的最后跑了，这女的也走了，电影就结束了。
1: 哎
0: 我怀疑你看的是哪个电影
1: 啊？所以说这个 Y110 吧，啊，每期啼笑皆非的更新，
0: 嗯，
1: 最后也会有点意想不到的情节，让人觉得，哎，很有安全感。但是有时候也有点窝心啊，
0: 嗯，
1: 也更加的深切体会到了啊，基层警务最温暖的底色，
0: 嗯，
1: 所以今天中午啊，各位可以考虑考虑拿这玩意儿下饭了。
0: 但是下饭的时候笑得喷出来了，不管我们的事儿啊。

再来说一个也挺窝心的事儿啊，最近重庆有一则暖心的职场事件引发了网友热议。从业十年的广告营销从业者张先生前两天参与一个企业的面试，按照公司的要求呢，他认真完成并且提交了整套的项目方案，尽管最后因为思路跟项目发展方向是不符合的，张先生面试没有被录取。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当晚他收到了公司主动转给他的1000元的辛苦费。公司还留言了，感谢您的认真付出，这笔钱作为车马费与面试茶水费，以此肯定您的时间以及精力的投入。哇，张先生感慨很深。

三个事儿：第一，要买兰蔻大粉水的姐妹们，赶紧抓紧时间来买，269块钱到手足足两大瓶，一共800毫升。官网上是450块钱一大送几个小样，一共也就是个600来毫升，450块钱。我们这里是800毫升，两大瓶只要269。之前用了觉得好，想囤货的，想跟朋友一起拼单的，特别是到现在夏秋季节转换，空气从湿润转到干燥哈、啊，脸上容易干敏、起皮、泛红、发痒的，就可以直接来买兰蔻大粉水，269到手足足两瓶800毫升，用起来就可以不用心疼了，哎，直接就是湿敷走起来。而且这么实惠的价格，269，也就是说不到135块钱一瓶，而且是400毫升的大瓶。不要觉得这个价格太实惠，有点害怕。我们跟大家承诺，直接可以扫码，支付宝上扫码蚂蚁链溯源，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海关的信息，以及它的使用有效期是一直到2028年9月份，还有24个月啊，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回复大粉水，大小粉色补水，大粉水发送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秋天的时候用它补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一定要记得回复大粉水之后，长按你收到的海报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先领券再下单，就是269。第二个事情，今天星期三，一会儿9:40-45左右，我们会进行视频直播，给大家抽奖，送个荣养的美妆小样，好礼，免费，不花钱。第三，这个星期六上午的9点钟，我们依然是在湖南工艺美术馆啊，给大家来一起进行这个非遗工艺画扇的线下活动，只有那些个名额，大家报名一定要从速。还有家长在问，这个活动多少钱呢？不花钱，免费，报名成功按时按点来就可以了啊。我们流程呢，就是说先参观这个湖南工艺美术馆里头非常精美的工艺品，然后呢有这个助教的老师小姐姐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进行非遗工艺画扇面啊，这么一个流程，然后所有的材料包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扇子画好了，大家也可以直接带回家做个纪念。然后下一步呢，就是去到这个楼下啊湘绣博物馆，在我们的讲解老师的专业的带领和讲述之下，好好参观一下让人赞叹的精美的湘绣的作品，精品啊，平常在外头都看不着的啊。这一系列活动下来大概2个多小时，到11:30啊，不耽误大家吃午饭。想来报名的家长包括小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我们名额有限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添加我俩的微信，私信我们报名就行了。已经有我们的微信的朋友们，那还等啥呢？赶紧给我们发私信过来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睛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哎，这一早上我俩回消息都回冒烟了啊，因为这个周末啊，咱们又搞了一场活动啊。我刚才发了一朋友圈，可能有的朋友还没看到哈，跟大家说一下子，就是这个星期六，也就是9月5号的上午9点啊，咱们在芙蓉区车站北路39号啊，湖南省工艺美术馆。但是这个地址你要在导航上搜的话，它是湘绣博物馆啊，没关系，它俩就是一个单位啊，都在一个大院里。到时候咱们再进行一场活动，之前已经进行了几场了，有不少朋友都带孩子来过啊，体验感很好。然后呢，赶上这个周末孩子们刚开学，我们想着算是开学的一个献礼吧。画扇面啊，带着孩子在这个纸扇上面画画，有专业的老师进行指导。之后呢，咱们博物馆里面的各种这个湘绣的展品文物啊，都会逐一进行参观，然后也有专业的老师进行同步讲解。年龄的话呢，因为画画嘛哈，所以说孩子四岁差不多吧，四岁往上，四岁到14岁都可以。刚才秦欣欣问了，说我宰2岁行吗？哦，2岁多少是有点小了呢，该说不说。2岁孩子他画画是够呛，关键是他也

看不明白那些东西啊，所以说太小了哈。我说像这种情况呢，如果说你想来参观，就比如说孩子太小，其实这种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他没有什么所谓的乐趣或者是学习经验啊可供参考，那可能就是家长比较感兴趣啊。如果说你家长感兴趣，就是你是大人的话，你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就直接私信我，你也不用报名，到时候你就直接到时间了过来跟着一起参观就可以了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咱们的活动是全程免费的啊，是一个公益活动啊，咱们台里边很少有这种收费性质的活动啊，我们就是这么这是博爱啊。上次活动啊搞得因为比较大嘛啊，就是当时咱们进行那个模拟法庭的活动，然后有听众朋友就说，妈呀，这么大这么狠的一活动真免费啊，就有点难以置信的感觉，就是说到后就感觉就必须得给我塞个红包啥的，要不然他害怕有坑。免费的啊，免费的啊，所以说想要报名的朋友啊，这个星期六的上午9点，当然如果你报名的话，你最好确认是到时候能按时到场，好吧，要不因为你报了名嘛，对吧，我的名额是有限的，你报了名就占了名额，如果说你就报了名到时候你就不来，这名额就浪费了啊，你让其他的想报名然后因为没有名额没来成的朋友那就吃亏了，是不是，所以说大家思考好，然后私信我或者私信玲姐都可以进行报名，好吧，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或者金属的金字，添加玲姐我俩的微信啊，然后加我俩的微信直接私信，我们给你拉群里边填资料报名就可以了。

我最近特别难受，我收到一消息，手机集体涨价了，而且最高能涨1000块。真的，今年啊，对于等等党们来说，打击太沉重了。以前买手机是，怎么我刚买手机就降价了？现在买手机是，怎么我刚加的购物车就涨价了？这华为 Mate 80全系上涨800啊，起售价从4699涨到了5499，也就是说，如果之前你看上了 Mate 80 Pro 啊，你想着这反正不着急，等一等呗，这一等啊，1000块没了。这哪是购物车呀，这是持仓啊，看的价格走势看的人心梗。而且啊，不光是高端机涨，华为畅享90 Pro Max 涨200，荣耀 Magic 8各版本上涨300到500不等，小米17系列还有部分的红米机型也有200到500不等的调整。关键是你以为这是个结局吗？不，它是个连续局。8月2号，小米才上调过一轮啊，比如以小米17 Pro Max 为例，你晚买了几个月多花1000块。真的，手机现在就成理财产品了。至于这个原因啊，就是早就说烂了，对吧？就是问，就是内存涨价，芯片涨价啊。内存说，你别老拿我当借口啊，那光是我自己的问题吗？那主要不还是你们想涨吗？是不是？真的不开玩笑， AI 啊就像个饭桶，把手机内存都吃光了， AI 在吃，你只能看。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智能手机内存价格环比上涨超过 80%。 你拆开手机一看，呵，这里边装的不是科技，都是你的血汗钱。高通那边更直接啊，说晶圆贵，封装贵，测试贵啊，我们要涨价啊。就好比你去饭店吃饭，老板就跑出来拉着你的胳膊，哥们儿，今天菜价涨了，我们这铲子变贵了，哎呀，那火苗也变贵了，那厨师切菜用的刀啊都得镀金了。而且啊，这轮涨价还没结束呢，机构预计今年第三季度手机内存价格仍将环比上涨约 8% 到 13%。 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啊还出来安抚大伙，说下半年啊涨得会慢一点，翻译过来就是虽然慢但是一样疼。以前我们买手机是看参数，现在买手机是看大盘走势。那天我在手机店看手机啊，店员说这周内内存波动比较大啊，建议您等行情稳了之后再换。我当时就懵了，万一我换完屏内存跌了，我是不是还得跌钱，得赔钱呢，对不对？所以这轮最难受的可能还是等等党们。过去等半年可能能等来平台补贴、官方降价、新机让路，是吧？现在等半年这个涨价给你500，你说我再等等吧，涨1000。我有个朋友啊，平时你抠的要命，那充电宝都是蹭我的。前两天我看他换了个新手机，我问他，我说你不是等等党吗，怎么妥协了？他跟我说，那是真没辙了，现在买手机都不是为了体验科技，就是怕他们明天接着涨。所以你看这个逻辑，也算是及时止损吧，反正。关键更刺激的还在后头，新一代的旗舰手机马上又要集中上市了，预计2纳米原晶成本相比3纳米大约高出 30%。 注意，是成本高 30%， 可不是性能啊。芯片巨头们说了，这增加的成本很难自己消化啊，言下之意就是，哎，我们是造芯片的，又不是卖肠胃药的啊，消化这事儿交给消费者吧。所以我的建议是啊，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不要着急换，哎，你不买我不买，明天还能涨200。旧手机虽然偶尔卡，但是卡一卡，就当是给生活来一个左手右手慢动作了啊。当然，如果你一定要买新款，那就当成是给科技公司交的一笔融资。哎，等等党一听，眼泪掉下来了。我不要当合作伙伴，能不能给我打个折？我甚至觉得以后的手机发布会得加一个风险提示
啊，告诉你，手机价格可能上涨，过往降价不代表未来降价，请根据自身财务状况理性消费。说到最后啊，我忽然觉得过去那个什么诺基亚3310其实挺好的。你到现在为止啊，它虽然没有那么智能，但它砸核桃还好使啊，这很有实用性。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然后想要报名周末活动的朋友啊，私信我，然后给你拉群里边填资料就可以了，好吧？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4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活动回复的还是很多的哈。然后后台有个叫小丽的听众朋友啊，你那关键词回错了，你回朋友圈，你添加我的微信啊，你别回那个非遗，弹出那个是其他的那个二维码哈。啊，你直接回复朋友圈，你加我的微信，然后我给你拉群里边，你就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因为有的朋友他想报名，他可能第一次参加活动，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搞，不像咱有一些老听众哈，反正他记不清关键词什么，他直接问我就完事儿了。所以说还没有添加微信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回复"朋友圈"三个字加我的微信，然后不知道怎么报名，我直接教你，好吧？

不知道各位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太火了，感觉这玩意儿好像无所不能。那最近我看过一新闻啊，真的给人气乐了。听我给你讲讲啊，说这事儿发生在宁波啊，阿拉宁波一位名叫杨师傅的大哥啊，57岁，然后呢还是咱们湖南老乡，在宁波打拼多年，热爱运动。这周末啊，老哥兴高采烈爬山去了啊，一路顺着成熟的小步道，健步如飞，成功登顶。但是你要知道啊，在咱们节目里边讲出来的，他不出点意外是不可能的。登顶之后啊，大哥心想原路返回多没意思，不走寻常路，我沿着一条小溪一路下行，一路往下粗溜。结果越走这个路啊，这越来越难走，怎么回事呢？好像荒野求生那个真人秀的录制现场。这时候大哥慌了，第一反应不是往回走，而是掏出手机问 AI 啊，问 AI 我可怎么办呀。我估着 AI 收到这个请求啊，内心可能也愣了，他可能在后台嘀咕，我说大哥你没事吧？但是 AI 毕竟是 AI 啊，咔咔一顿算啊，给出指引，沿溪沟下行是错误方向，你应该绕开溪床往高处的山坡走。好嘛， AI 哪是给你指路啊，他让你参加体能训练营去了。关键是啊， AI 都这么说了，大哥真信了，那他都这么说了，那肯定真理啊，整。于是大哥毅然决然的在山间上上下下折腾好几个来回，最后体力耗尽，实在走不动了，然后迷失了方向，哎，报警吧。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啊，我猜大哥心里边想，我是谁，我在哪儿，我为什么要相信一个连脚都没有的玩意儿。消防员们接到报警，火速赶到山脚啊，然后给他打电话，您猜怎么着，哎，这气人劲儿，电话正在通话中。不是大哥你都困山里了，你还跟谁打电话呀。最后啊，好不容易电话打通了，消防员又根据 AI 的定位点上山，我们现场没人。最终啊，消防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是重新联系上了杨师傅，双方开启了实时位置共享。消防员一边喊一边找，喊的嗓子都哑了，最后终于是成功找到了他，然后给大哥捞下了山呢。这故事讲完了，评论区也炸了锅了，有人说报警之前咋不问问 AI 呢，还有人说了，说 AI 让你往高处走，你咋不问问往多高处走，海拔8844米够吗。结果 AI 的回复是，哈哈，确实要是直接走成熟的线路就更好了，

我知道你们心里肯定在笑啊，但我想说的是，杨师傅啊，常年运动，体能好，但他翻车了，因为他犯了一个现代人的通病，遇事不决。他问 AI 呀、啊，问 AI 没有问题，问题是你问完了得有一个自己的判断的，你不能他说啥就是啥，他让你往东你就往东，让你往西你就往西。AI 跟你说往高处走，你就往高处走，你就没用你那57年的人生经验想一想，我到底是要下山还是要登月？这事儿啊，消防员也提示大伙了，爬山这种事儿千万不要单纯的依赖 AI， 他又不是哆啦 A 梦，就很要给你一个经验丰富的厨子，那炒菜的时候你不尝味道不看火候，按照 AI 给那食谱咔咔一顿炒，最后整出一盘黑暗料理，你说你能赖得着他吗？杨师傅这次啊算是有惊无险啊，消防员们也是辛苦了，太闹心了这活干的。我们呢也得长点心啊，把人工智能当成万事通，懒得观察，懒得思考，懒得变通，这不就是一种新型迷信吗？再说这杨师傅，他获救之后啊肯定也是又累又怕，我想他回到家躺在手机上，打开手机啊，躺在沙发上啊，躺在手机上，躺在沙发上啊，那么一看手机，可能会收到一条 AI 推送，根据您的运动记录建议您休息放松，并为您规划了三条散步路线。杨师傅微微一笑，关掉手机，默默下楼，在小区里绕了一圈，看到路标了才敢往前走。

0: 好了，朋友们啊，咱们到点了，金钻报时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啊大眼睛。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提示一下啊，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联系我，然后呢我会把你拉到咱们的活动群里边，到时候会有一个链接，你在链接里边填写孩子的信息，然后等到那个短信的通知啊，告诉你说你报名成功了就可以了。不是说你进了群之后然后你等着就可以啊，你得填信息啊，还有那些私信把那个资料发给我的，然后你进群不填那个链接的啊，那也没有用，你发给我是没有用的哈，因为你发给我，我是不会给你发短信回执的。

进了群的家长朋友抓紧填信息哈，我们之前就发生过，老早就进群了，哎呀佳琪我要报名，我说好，我拉你进群，赶紧填资料，进了群之后忘了，到第二天想起来，妈呀我没填资料，佳琪我能去吗？我说没名额了，早干啥去了。我也理解大伙儿啊，开车的时候可能注意力不是很集中啊，这东西可能左耳进右耳出了也正常，我有时候也这样啊。但是呢，我只能告诉大伙儿说，如果这东西你记不清楚，你就私信问我啊，搞清楚了啊，你别假装不是，你就是假装自己知道啊，然后实际上你啥也不知道，在那干等着，然后信息最后也没填，带孩子来了，完找我签到，说佳琪啊，我名在哪儿呢？我说你没报名啊。还有就是请报了名的家长朋友务必珍惜报名的名额啊，千万不要报了名额了然后到时候你不来。我们上次这个模拟法庭的活动哈，就有好几个这样的情况啊，包括之前的活动也有啊。你说我虽然也不能说什么对吧，但是换了你肯定会觉得哎呀也不太好对不对，因为你占了其他同学还有家长的名额嘛对吧。当然了，谁都临时可能会有一个这个突发的状况，比如说孩子赶上那天就感冒发烧啦，家里边临时有点什么急事，这都能理解啊，提前说一声好吧。最近开学了啊，朋友们可能发现了一个画风啊，它突然转变的情况，说以前啊小学一年级点名突出一个琼瑶风，老师这边点名啊，子涵刷站起来五个，老师把这个报名表撂下，哎，坐下吧，子轩刷站起来八个啊，大家甚至都怀疑啊，说当年的家长们起名是不是都买了一本言情小说起名指南。哎，但是今年开学啊情况好像不太一样了，我最近刷到了一张幼儿园小朋友的名单，而且孩子现在都叫什么名儿？张若涵、林翔一、卢新月、詹昭旭、杨子墨、葛俊辰、欧阳光旭、吴亦泽、王静一、朱千亿。难怪网友吐槽说这不是幼儿园点名，这仙侠剧选角现场，这是啊，弟子欧阳光旭啊，弟子葛俊辰前来报道。那往下看啊，河南郑州有一所小学，老师翻开花名册，曾经泛滥成灾的子涵、子轩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都是什么浩寻啊、锦溪啊、嘉旭啊，这一大波古风的名字。那老师说了，他点名的时候感触特别深，什么清月、硕言、修齐啊，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小众又有底蕴。我觉得老师心里边可能会想，好听是挺好听，我记得住吗？我记得住记不住不要紧，那孩子的名儿以后他写他不费劲吗？网上讨论的很热烈，有人说啊，以前听名字像是隔壁家的孩子，现在听名字感觉这孩子应该来自于昆仑山。读完这名单啊，感觉不是在点名，好像在读什么宗门弟子名册，好像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修仙故事啊。老师上课一喊葛俊辰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孩子一站起来弟子领命，唰御剑就飞出去。说实话这个变化呀是有原因的，现在的家长主力是90后和00后，那这批人啊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对撞名有一种生理性的抗拒。你想你小时候叫王伟，班里边四个王伟，你考个满分，老师记名字的时候还在想呢，这哪个王伟这是啊。现在的家长取名逻辑是这样的，这名啊不仅得好听，还要让老师看了查字典，查完了字典老师还得觉得这家长好有文化。我跟你说啊，那诗经啊那楚辞啊都被翻烂了。调查显示超过60%的受访家长表示希望孩子的名字独特且有意义。网上常年有人吐槽说子涵、子轩泛滥，家长们一看，我这哪行啊，我孩子不能叫这名字，然后呢大伙在诗经

0: 他开始翻啊，翻来翻去，反正就那几首，因为别的他也不认识啊，他也不会读。最后翻出来都是什么鹿鸣啊、青雁呐、怀瑾呐、卧鱼啊，啊，最后大伙儿撞了个满怀。老师一点名啊，站下来20个，全是古风组的啊。现在啊，据说有超过63%的年轻父母会使用 AI 起名工具。你琢磨着，你让 AI 起名，那算法可不就给你推什么浩寻、锦溪这样的名字吗？你觉得每个都很独特、很诗意，结果最后开学发现，这批家长用的是同一个 AI。你记住了啊，在咱们中国，追求小众本来就是一个大众的事儿。有些家长啊，为了追求独一无二，专门找那些平时用不上的字儿，比如说有个孩子叫迪啊，就是那歌手马迪那个迪啊，结果那时候孩子名字太生僻了，系统录不进去，而且全国有大约6000万人的姓名当中含有生僻字，相当于每23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因为名字遇到麻烦。是这种心态我特别能理解，哪个孩子不希望名字独特呀，对吧？父母都希望孩子名字独特一点，对不对？都是掌上明珠。但是啊，名字最核心的功能是用来沟通的，它不是用来展示的啊，它展示的还是我们家有本词海啊，有的字儿那笔画多到让孩子怀疑人生。我那时候有个同学，他那个姓本来就比较小众，他姓臧，就西藏的藏，没有上边那草头，他姓臧。然后他名字有非常非常多笔画，3个字，有2个字系统都录不进去，就是一般的字体里边找不着那2个字啊，你打出来之后啊，他那个字就特别明显，所以导致每一次我们班点名的时候啊，就是有新老师啊过来点名的时候回答问题，这个那个，每次都会点他，因为他那个名太突出了，完老师又不会念，就念脏什么什么，是哪位同学站下来我看来。有网友说了，说感谢啊，感觉这些小朋友长大以后啊，拍古偶都不用改名了，直接就是男主。你要这么说的话，要不要顺便排一个战斗力等级？欧阳光绪啊，负责远程输出；杨子墨，这一听感觉就是一个近战战士。好了，朋友们，到点了，近段报时，广告间隙，如果还有想报名的啊，抓紧私信我，我拉你进群填资料，好吧？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1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另外提示大伙啊，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兰蔻大粉水返场了啊，之前有好多朋友都囤了好多货。大粉水早上玲姐我俩查了一下子，一瓶是卖400多，两瓶的话就800来块钱。咱们今天啊 ,269 到手两瓶，每一瓶都是400毫升的正品正装哈 ,269 让你直接到手，和一瓶130来块钱兰蔻的大粉水，朋友们要啥自行车还呀。然后购买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大粉水，大小的大，粉色的粉啊，喝水的水，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啊。啊，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会无限回购这个大粉水？很多人啊就担心滋润型的爽肤水在高温的时候上脸可能就比较黏腻啊，闷皮肤，但这款大粉水不会啊，它质地很清润柔和，流动性也很好，拍在脸上几秒就能够吸收啊，肤感清爽通透，而且脸上不会有一层那种黏腻的膜感啊，出汗的吹空调也不会闷肤。尤其是平时啊，大伙买这种水乳啊，你可能舍不得用，抠抠搜搜的抹一点，可能效果起不到位哈。

里花，一分别往自家拿。反正吧，就是想要下单的你就回复大粉水，回复大粉水。想要报名周末活动的，回朋友圈加我的微信啊，然后我给你拉群里边填资料就可以了。进群的朋友还没填资料的抓紧填资料啊，抓紧报名。那行了，今天就说这么多吧，脑瓜人都有点疼，今天缺氧好像。有任何不了解的、不懂的、想咨询的，都可以私信问我啊，加我的微信，回复朋友圈三个字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我们读书榜，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都在线上啊，提醒各位，今天的这份书单，我觉得不管什么理由，你都一定要看一看啊。为什么呢？就是便宜又好看，而且很多都还是新书。你知道新书可以做到就是书很薄啊，没有什么阅读的负担和压力，价格又很便宜，最适合干嘛呢？就是凑单满减的时候。所以呢，今天你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种便宜好看而且很多还是新书，那真的是非常适合凑单满减的时候来用一用。这一份书单希望你可以收下，不仅是便宜，重点也是真的好看。今天最后一段啊，我们节目会和各位来好好的看一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话不多说，来和各位读一本书。这本书的这个人物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就是人人都知道的杜甫。想了解杜甫的诗，想了解一下杜甫的人生故事，曾经我们也通过一些非常碎片化的文章啊，来和您说过杜甫的故事啊。比如说曾经我们还用过这个十讲系列啊，什么孤独十讲、生活十讲，我们还读过苏轼十讲。今天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杜甫十讲》。
1: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甫被尊称为诗圣，和著名唐代诗人李白并驾齐驱，成为唐代乃至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两座高峰。同为唐代文学大家的韩愈曾经动情地称赞他们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仅如此，越到后世，杜甫诗歌的影响力反而越大，就像一块美玉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要深入了解一位伟大作家存在的意义，就必须从他的作品出发，进而去探究他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因为任何经典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与缩影。读过这本书之后，相信你也能够对这位1300多年前的伟大诗人的精神世界和他所处的盛唐至中唐时代有一个系统而直观的了解，从而领悟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先从杜甫创作的一首诗开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0: 杜甫的这首诗啊，创作呢是大概是公元752年那一年的秋天啊。这首诗是怎么诞生的呢？这就是杜甫和几个诗人朋友相聚，以文会友，当时来到了长安的大慈恩寺，然后呢就登上了寺院当中的高塔，也就是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啊，去西安很多人都要去的一个旅游景点，大雁塔。随后啊，诗人们啊以灯塔观景为统一的主题，就开始进行现场的创作，大家还要交流点评一下啊。这种行为在当时，在唐代被称之为同题共作。在唐代的时候啊，这种类似于现场创作大赛的文学社交活动非常流行，甚至呢成为了唐代宫廷当中的仪式啊。比如说有一则唐代的笔记就记载说，武则天在宫中举办写诗比赛啊，他坐在巍峨的高台之上公布题目，底下的文人士大夫呢就创作啊，写在一张纸上往上递。这具体的执行评委要看武则天身边的著名才女上官婉儿，那写得不好就直接把你扔下去，像雪片一样飘落，倒不会惩罚，但是呢你的自尊心会受不了。在唐代的时候，文人学士的频繁的游宴活动啊，这个也是盛唐气象的一种非常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有本书叫做《只是一首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您推荐过，那本书里面就曾经描写过，说这种文人学士的游宴活动啊，它呢出现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唐代的文人继承了魏晋风骨，再加上唐代整个这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从而让文人学士的日常生活跟社交呈现出了审美化和文化化的一种倾向。其次呢，唐代宋代它呢是一个官僚主体，由世家大族成员 逐渐向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儒家士大夫转变的一个时期。所以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的诞生啊，也要求他们必须要频繁地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来增强彼此的连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当时的杜甫、高适啊，这个楚光熙啊、薛据啊，很多著名的盛唐诗人就组织了一次例行出游，登上了大慈寺塔，开始诚信作诗。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一下，你可能会发现啊，为什么题目就选定了当时的这座塔呢？这是因为哈，这座塔它不仅是当时长安城的一个地标性的景观啊，文人墨客都必须要去打卡，这也说明了大唐盛世它是一个抹不掉的文化符号。
1: 首先，大慈恩寺可以说是唐朝时期佛教信仰盛行的一个标志。这座寺院始建于隋代，原名无漏寺，到了贞观年间，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为了悼念母亲文德皇后，把寺院的名字改成大慈恩寺，后来历代都有增建。
0: 这座寺庙可以说它的规模非常宏大啊，当时这里面有2000多个房间，而且寺院建成不久，当时呢这个取经归来的啊玄奘法师就在这里开始了这种佛经经典的一个翻译，协助翻译的各地的高僧啊学者据说多达上百人。为了安放这些他带回来的典籍还有一些佛像，当时的唐高宗特地下令在大慈恩寺内建造了这座慈恩寺塔啊，原本的是5层啊，后来呢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又进行了重修，增高到7层。我们都知道当时佛教是在两汉之际开始传入我国，在隋唐逐渐的兴盛，从上层到普通大众啊，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啊。为什么？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来和您好好通过这本书，也来和您聊一聊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读很多诗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小的时候背它的时候没感觉，长大了之后再重新的去感受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似乎有一种禅意在里面哈、啊。随着你年纪的增加，你的生活阅历的增加，感受的增加，你似乎更能够体会到啊，曾经古人们在做这首诗的时候的那种心境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也跟佛教有着非常渊源的关系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翻开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哈、啊、叫做《杜甫十讲》。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

0: 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 嗯，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0: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茯一斤凉。
1: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5: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3: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 说到杜甫，那一定要提到唐诗，一定要提到杜甫生活的那一个盛唐时代。当时啊，这个唐诗的创作离不开什么呢？佛教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佛教对于古代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佛教核心的思想啊，就是这种哲学性的思维，就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观察完全取决于你这个人的心智。也就是说，我们感官当中呈现出来的外部世界啊，也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延伸。所以呢，从东晋开始一直到隋唐，文学诗歌开始逐渐追求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强化感知的描写手法。那描写的重点呢，可能是景物转瞬即逝的某一刻啊，可以以这个诗人的情绪、心境以及眼前的景象啊，把它混为一体，没有界限。所以读者，你是可以跟随着诗句去感受眼前的山水楼台啊，甚至想象诗人在创作这首诗作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洪荒宇宙以及内心感怀之间的随意穿越。所以说，兴盛的这种佛教信仰在唐代深刻地影响着诗人的写作以及他们内心的世界。那杜甫作为唐代诗人当中的杰出代表，自然也是不例外。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先提到了一首诗啊，就是杜甫写的，叫《同朱公登慈恩寺塔》。在这首诗的一开头，杜甫就用气势磅礴的笔法去描写慈恩寺塔的巍峨啊，超越了仿佛是这个天穹之外啊，凛冽强劲的秋风无休止的吹来。就这个季节啊，你也找一个高塔登上去，哇，闭着眼睛感受一下哈，那种感觉。 而身边的灯塔之人呢，你看如果没有非常宏大的胸襟啊，就会在这种大尺度的空间里面心生愁绪。所以呢，紧接着在这首诗，杜甫啊，就是以佛教的那种三千世界皆在眼下的精神，去俯瞰周边了。啊，说终南山仿佛破碎的小块，还有这个渭水啊、泾水这两大河流也难分界限，大地笼罩在一片空蒙之中，而雄壮广阔的首都长安也显得微不可见。啊，后来呢，在清朝时期啊，清朝时期的初年，有一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啊，他呢就谈到了像杜甫啊、高适啊这一次他们灯塔赋诗的往事。就是也是非常激动和仰慕的，于是他自己就写了一本笔记小说，在这本小说里面啊，《池北偶谈》里面，他就写了一段话啊。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看了杜甫的这首诗，我真的好激动，我好想穿越回大唐的那个现场啊，一睹这几位盛唐时期诗坛名人的风采，哪怕是在旁边端茶递水我伺候着，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3: 另外，慈恩寺塔对于唐代通过科举而跻身官僚队伍的士大夫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凡是来参加科举的读书人都会来到慈恩寺塔下面提名，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说进士某某某提名。因为在唐代，进士这个词还是指代前来参加科举的考生，等真正考中入选了，再回来加上一个前字，成为前进士。
6: 在唐代的时候，科举考试的形式其实跟后面啊后世区别是很大的。首先呢，考试的种类名目非常多啊，其中最有名的这个进士科，你要考进士科，除了要考历史知识，考古代经典啊，诗词的现场即兴创作也占比很大。其次呢，考官在判卷的时候能看到考生写在卷子上的名字，就是文字和人啊是能够对得上的。所以呢，来赶考的考生们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儿啊，不是先去了解考场情况，而是先要融入到当时长安的文化和贵族的圈子。你要多创作，你要多跟当时的文坛领袖啊这些人去社交，你要刷一波存在感，让别人知道你的才情，甚至让别人了解你的人设。然后呢，你再去参加考试，哎，这样考官判卷的时候一看说，哎呦，哎，这是某知名才子的考卷啊，那他的文章和答案内我要多看看，多琢磨一下哈，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内藏的玄机啊，不能因为一个不好的细节或者第一印象就错过人才。那不幸就是不幸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杜甫他在唐代科举的考场上，他始终是一个非常落魄而失意的角色。根据记载，从736年开始啊，杜甫呢几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呢都不幸啊名落孙山。所以呢，他落选的原因在今天其实已经无法考证了。很有名的一位历史学家洪晔就根据杜甫早年的一些诗词作品就推测说，他落榜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早年他的诗赋风格啊还是在探索阶段啊，行文呢过分深奥，有时又很艰涩，缺乏那种清新浅显啊容易讨喜的这种流行范儿。所以呢，在公元747年，杜甫再一次参加唐玄宗举办的制举的时候，也就是临时的一次考试的时候啊，这个临时考试也是朝廷为了招揽特殊的人才举办的。但不幸当时呢他也是再次落榜，参加考试的很多考生啊都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的这个门生啊或者是亲友，所以呢他的名次非常的靠后，也导致呢经过这一次也是让他非常失意的一次。
3: 这一次科场失意对于杜甫的打击无疑比第一次还要沉重。再加上一些历史学家推断说，在此之前在朝中当官为杜甫提供经济支持的父亲杜贤也去世了，所以杜甫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在长安过起了一种半门客半幕僚的生活，聊以糊口。
6: 根据推断呢，杜甫这一年已经是成婚了啊，很可能都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生活上经济压力是陡然增加。而在此之前，杜甫在长安的生活其实也并不算阔绰。在此一年呢，杜甫为了在朝廷当中谋得一官半职啊，施展自己的抱负，向唐玄宗进献了3篇富丽堂皇的诗赋， 这个呢就是一种讲求对仗和韵律的长。

0: 篇文章，来歌颂啊当时的唐朝第三次非常盛大的祭奠行动。在进献的时候呢，这个杜甫还特意上奏玄宗，说自己啊已经年满40岁了，但是由于迟迟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所以生活很窘迫，被迫呢是寄居在自己一个远房堂弟的家里，依靠朋友们的接济来生活。不过这次大胆的进献哈，并没有给他带来非常满意的结果。虽然唐玄宗被这三篇赋的文采所折服，还特意允许说他让杜甫再参加一次由中书省组织的特别考试，但是杜甫依然是没有通过考试，就他总是在这个坎儿上迈不过去，只拿到了一个挂名啊，在吏部，等于说呢就是个替补官职的一个空缺的结果。这个结局自然让财大志高、迫切要解决生活问题的杜甫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在后来啊，有很多人，你像清代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赵翼，就写过一首诗啊，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生逢乱世在古代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一种不幸，但是对于古代的诗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一种触发他创作灵感的契机啊。因为动荡的时局和这种生活的苦难，会让他写出来的作品无需雕刻，就可以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甚至放个几百年几千年之后读者依然会感受到。所以说在公元752年，杜甫这一次灯塔赋诗可以被我们当作是了解诗人所在的一个整个的当时的环境，他的精神世界以及创作的风格。所以在即将到来后来像中唐时期，甚至爆发了安史之乱之后，这种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和他亲眼目睹的生活的苦难将让杜甫的诗歌创作迅速的攀登，并且是迸发出无穷的能量。
1: 我们刚刚通过了解杜甫创作的同朱公登慈恩寺塔来龙去脉，对盛唐时期文学创作的风气和杜甫当时的生活境遇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但是时代背景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作家是否能够写出好的作品。作者在书里就说，我们以前在评价作家的时候，在谈论文学史现象的时候，总是过分强调时代背景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作家的内心世界，是他的才情、他的胸怀、他的见识、他的思想，这些内在的因素也许比外在的因素更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随着作者的描写，一边赏析杜甫的传世之作，一边来了解杜甫通过作品体现的三种精神与情怀：诗史精神、仁爱精神以及布衣精神。
0: 下一节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和各位呢来走入到更高一个层次哈，走入到杜甫诗歌创作的精神世界啊。虽然说精神世界感觉很多人说，哎呦，我可能理解不了，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厉害就厉害在，他把连这种所谓的精神啊，所谓的哲学，所谓的诗歌艺术，就是用各种各样你都看过背过的，我们小的时候学过的这些诗句，来告诉你他为什么这么写，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话外音是什么。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各位呢来把这本书看完啊。也有朋友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杜甫十讲》。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3: 安全提醒，
4: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雨花亭东这道嘛，
7: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

0: 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asi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开头我们通过一首杜甫啊《登高望远感怀》的诗歌，来和您了解了一下他所生活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他个人的一个生活状况。那了解完了之后呢，我们就通过这本书来和您看一看，对吧，杜甫的这些传世之作为什么可以体现很多精神，比如说诗史精神。就是在作品当中啊，他把非常宏大的社会事件以及呢他自己的个人经历都结合了起来，达到了以诗著史的境界。比如说前不久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一本书，是来自于一位自媒体人作家六神磊磊，那他呢写过的一本新书，他在那本书的开头就非常直白啊，说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作品，你可以把它当作现在我们在看综艺这个发弹幕的时候经常会用的一个词儿叫嘴替。有的时候你会看某个明星的发言，哦，真的是就是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你会说这就是我的嘴替啊。现在当你读杜甫的一些诗歌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其实他就是当时啊那样的时代的一个嘴替。那后来的读者，我们通过他的诗歌，一方面可以细微深切的了解整个唐朝中期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一场时代的巨变啊，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能够触摸到这位诗人他自己颠沛流离生活的很多细节。毕竟只有具象化的细节和场景以及和每一个个体的命运相关，才能够有效地引发后人的共情。所以在作者看来，最能体现这种诗史精神的作品莫过于写于安史之乱时期的啊，也是我们在历史课上你一定背过的一个词，叫做三吏和三别。
1: 这两组诗创作于公元759年，在此之前，唐军在宰相樊哙的指挥下，在陈桃斜被安史叛军打得大败，杜甫由于直言进谏支持樊哙而被唐肃宗贬官到华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渭南。759年3月，唐军又被安史叛军在河北再次击败，被迫退守洛阳，洛阳民众人心惶惶，纷纷出逃。此时杜甫正在洛阳探访亲友，也被迫裹挟在逃难民众。

0: 滚滚人流中，一路向西，试图返回华州。
1: 三吏的主题啊，我们在历史课上、语文课上老师都讲过啊，就是杜甫他在流离失所的时候，目睹当时啊要这个强制的征发民众从军入伍以及服劳役的一些残暴的酷刑，有感而发写的。那三吏的叙事呢，就是以诗人自己以及官吏以及百姓的对话来推进的，就好像是今天你看的这种现场的新闻采访。通过诗人之口，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在唐代，由于唐军在河北新败，那兵力折损过多，所以呢需要补充一些人力，以图再战。但是在新安县，当时能够适龄入伍的男丁已经是很少很少了，所以呢官府只能是开始不断的降低标准，那些身材矮小、年龄尚幼的未成年男性也可以来凑数。所以在这些强征入伍的未成年男性里面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大多是家境还不错的，还有母亲来送行。而那些身材弱小的，那真的恐怕已经父母双亡了，只能是沉默地加入到络绎不绝的壮丁队伍当中，独自上路。而与三吏不同的三别呢，我们在读初高中语文的时候，老师就写到说他呢就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去写普通百姓唐朝的时候这种哀伤。其中最令很多人心碎的就是第三首《无家别》。在新婚别和垂老别当中，当事人虽然是不幸，但好歹还是有亲人可以惦念、可以倾诉的。可是在《无家别》当中他写的却是一位这个唐军当中非常普通的士兵自己的这个自说自话。他战败之后回归到故乡发现家园已经毁于一旦亲人也早已不知去向。更残酷的是呢，县里的官吏得知此事之后还责令他立刻归队临行之前，由于已经无家可别，这位主人公只能匆匆地拽住身为路人的杜甫来倾诉一番。所谓家乡既荡尽，远近埋已齐，说白了就是已经没有了家乡了，那去哪儿其实也都一样了。所以诗人杜甫呢，就用这种看似豁达的语言，实际上是起到了非常直接的一种强烈的效果。
0: 在三吏与三别的写作中，种种惨痛的场景，估计又让杜甫对自己的官小言微和无能为力产生了巨大的自责和内疚。通过诗中近乎白描的叙述，今天读来依旧让人能够有一种鲜活的感受。另外，杜甫的长诗《北征》也可以被看作是杜甫诗史写作的一个典范。
1: 我们来先交代一下杜甫为什么写这首诗，他的背景当时就是安史叛军攻破了潼关，进逼长安的时候诗人带着家人从潼关附近的奉先县是仓皇向北逃难，最终呢逃到了陕西北部夫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羌村他呢就把自己的家小安顿了一下。随后呢肃宗是在武陵登基杜甫得知之后就离开了羌村去投奔武陵。然而途中呢他又被叛军所抓，又被抓回了长安滞留到了第二年的四月份。后来呢杜甫又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这个凤翔投奔朝廷。唐肃宗为了嘉奖他的忠诚，任命他为左仪使专门呢是给皇帝觐见的。结果呢后来这个又开始兵败获罪杜甫又替这些兵败的这个士兵去辩护，惹恼了唐肃宗，于是呢就干脆给他放了个长假，让他回到陕北福州去探亲去。这个时候呢是757年的八月，这一次探亲就有了《羌村三曲》，也有了《北征》这首诗说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事。当然呢这首诗也是一首非常长的诗，就像是现在你看电影那种蒙太奇的镜头一样，它是给我们展示了诗人探亲这沿途700多里以及他回到家乡之后的所见所闻一路上真的是人烟萧瑟，只有猫头鹰在树梢啼叫，田鼠从洞穴里探头所以他说这个夜深惊战场，寒月照白骨这一路上颠沛流离、风云变幻的乱局，被杜甫利用非常娴熟的技巧结合在了这首诗里面这里还只是粗略的一说在这本书里，就是杜甫十讲这本书里有非常详细的解读，所以有兴趣的各位都可以买这本书一起来翻翻看。
0: 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一组经典作品来体味杜甫创作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仁爱精神，也就是博爱 与宽仁。

0: 说到他的仁爱精神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一种印象，就是唐代的诗人当中，其实杜甫对于万物生灵以及民间的百姓，他的这个共情能力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是自成一道。这种性格上的高贵之处，其实固然来自于诗人天性当中的那种纯良，以及他生活当中颠沛流离的见闻，当然也是来自于啊当时人们口中的那种信仰，比如说慈悲之心、普度众生这样的一种古人观念的影响。所以杜甫他写过一首诗叫《孤雁》啊，他呢就开始叹咏叹息的对象就是那群要落单的孤雁，也暗自的去暗喻自己流落他乡的晚年。这只孤雁呢，一边飞翔，一边思念同伴而哀嚎啊，说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所以你看，说他单薄小小的影子，最终是消失在重重的云海当中。虽然已经看不到了，但是这孤雁的哀嚎啊，依旧是回荡在我的耳边。所以呢，在这些诗句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啊，除了他这种啊关于仁爱精神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精神，比如说布衣精神啊。什么叫布衣精神？就是他真的又热切地关心朝廷，希望可以让自己的才华有所作为，但是他又时刻与权力保持着一种疏离感，就是体现了儒家传统当中那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所以很多人就说在看杜甫诗歌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诗啊，在这当中已经是有所体现了。
1: 由于篇幅所限，这本杜甫十讲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儿吧。在本书当中，作者莫立峰通过十篇课堂实录文章，通过分析杜甫流传至今的经典诗作，来还原他的人生轨迹，以及通过作品抒发的精神与意志。
0: 有人说杜甫这一生刚好横跨了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啊，诗人的生命周期仿佛与唐王朝的这种协调的步伐哈，一同啊在往前发展。他的青壮年时期刚好呢是开元盛世啊，他的中老年时期恰好经历了安史之乱。所以你会发现他留下的这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知的啊这1400多首作品当中，非常出色的文学天赋和敏锐的观察力，完整的记载了他整个这一生的兴衰离别，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一份非常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时呢，他的作品对于古代古人，特别是普通民众的啊那种悲悯，对于国家的那种关怀，也随着他作品的流传被我们接受啊，变成了我们中华民族集体个性当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所以有很多这个研究杜甫、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些学者，甚至一些国外的一些汉文化学者，就盛赞说杜甫用诗歌构建了自己的生活，最终把一个唐代仕途失意的一个诗人，变成了古代文学传统当中最有名的那位创作者，或者说人格之一。那感兴趣，特别是对于唐诗感兴趣，对于杜甫感兴趣的人，真的一定要推荐你来看一看这本书，叫做《杜甫十讲》。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3: 回忆组成风，欲望组成梦，一个古老的形容，凝视着镜中。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0: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0: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0: 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词曲都是来自薛之谦的创作，那么演唱人是刘惜君，这首歌叫做《总会》。好像我发现自己这几年越来越喜欢刘惜君，发现他越创越好，而且整个人也越来越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质。那么这首歌叫做《总会》，几乎每一句的开头都是总会。

总会有朵你喜欢的云，它不分昼夜地向你靠近。总会有个不经意的人，闯入你要独行的旅程。总会，总会，一共重复了四次，总会。那我们对于这个云朵的印象，一般都觉得他们是被风吹到哪就到哪，自己是无法自主方向的。可是在这里的这朵云，它却是不分昼夜的向你靠近。它就像是在说，即便绝大多数的云都只是随机漂流，但总会有一朵云在挣脱云的规律，努力的向你靠近。这个总会就像是一个例外，包括下一句，总会有个不经意的人闯入你要独行的旅程，这同样也是一个例外。你原本没有打算要找人作伴，而是想要自己独行，可是却有人不经意的就闯入了你的旅程。

天灰色太晚了，笼罩着不舍得，你来得太早了，所以很适合又勉强着，总会总会总会总会。我特别喜欢在每个小节结束的时候他反复的唱着总会，就像是一声声的感慨跟叹息。这个小节里面呢，他说到太晚跟太早，所以是不是这个你并不是不喜欢，而是出现的时机不太对呢？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总会有阵你喜欢的风，它来自远方，只为与你相拥。总会有个得不到的人，陪你一段刻骨的旅程。总会有盏熄不灭的灯，它非要等回浪迹的爱人。总会有个不甘心的我，在你遗弃的支线里完整。然后又重复了四次总会。这两个小节当中呢，一阵风对应的是第一个小节里面的一朵云，得不到的人对应的是前面不经意的人。那不经意的人他刚刚说是闯入，是意料之外，那这里得不到的人则是注定了失去，但失去之前曾经陪伴一起走过的一段也是刻骨铭心。然后从这一种得不到的失去了的心情发散出去，继续唱到熄不灭的灯，不甘心的我，这些都是不愿意结束的一种羁绊。

总会有朵不凋谢的花，一直要等到你给的回答。总会有树提示你的光，让你感知我被困的方向。总会有场不懂事的雨，阻拦你为救我而犹豫。总会有天你捡到我的心，明白我似走肉的孤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0: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匆匆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品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四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三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捧台上的花。
1: 北京时间上午10:45，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

0: 一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3: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
6: 这道
7: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点咒语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咒语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咒语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四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 9.9 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三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1: 北京时间上午11:15。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1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啊？我真系好中意你啊！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

0: 了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四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 9.9 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三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绩效两不误。
7: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上午的审批请您多费。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周末依旧是我们的听随性单元。今天的开场曲呢，是一首很有意思的老老歌，球球合唱团《河堤上的傻瓜》。这个傻瓜就是歌里面的那个我。我在河堤上等着你，等了很久你都没有来，那下雨了我还不敢回家拿伞，因为我怕你找不到我。在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所以就不能够及时的沟通。那这个我呢，他从黄昏等到夜晚，你还是没有来，河堤上只有我这个傻瓜，还一直在担心下雨会淋湿你的头发。这个歌词当然是不那么开心的事情，约了人对方却失约了，可是他唱出来的方式却是有点直白的呐喊式的，就不同于一般的伤心情歌，反倒是多了几分自嘲，几分

听起来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秋秋合唱团和地上的傻瓜，80年代初期的一首作品。那如果说秋秋合唱团这个组合的名字让你觉得有一点陌生的话，那说到主创娃娃金志娟，可能你会觉得更熟悉一点，因为她有一首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漂洋过海来看你》。那么听过了和地上的傻瓜，接下来这首歌情况也非常的类似，歌里面的我同样也是等你等了很久都等不到，不过这个是相对比较新时代的作品了，这是黄小珍15秒练习曲，整首歌只有短短的几句歌词，你让我站在这里3个小时又20分钟。

中，你却给我躲在家里，看着电视，吹着冷气，你让我伤心。整首歌就这样反复的唱这几句，它既是写出了等待时的百无聊赖，时间一分一秒的过，我只能反复的、重复的等着你。那同时呢，这种重复也很符合这个歌名15秒练习曲，唱一遍大概是15秒，那你一遍一遍的练习，就可以用这首歌来弹吉他。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2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2: 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单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乐团总是特别的有夏天的气息，他们的音乐当中呢也总是有着很调皮的感觉，他们是拖拉库。听到这样的一首调子有点皮皮的谈恋爱，就是拖拉库当年参加校园歌曲创作比赛时的一个得奖作品。不过很可惜的是，他们只发了2张唱片就解散了。这样的一首谈恋爱是主唱张国奇的词曲创作。

听到还蛮好笑的一首拖拉库的谈恋爱，第一阶段要约你逛逛，第二阶段要去你家，第三阶段见你爸妈，最后就把你带回家。原来谈恋爱也可以用这么所谓清晰的战略去分析布局，但是呢，从女孩子的角度来说，可能就不是这种风格了。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一首女生版的甜蜜情歌，你可以感觉得到男女之间的差异。听到，这是梁静茹很甜蜜的一首《你还在不在》。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继续我们每周一期的听随心。有一些音乐是你要用心的去听去体会它里面传达的讯息，但是有些音乐呢就比较的娱乐性伴随性一点，主要听起来是舒服的就够了。这个跟电影也很像，有一些电影你要很费脑子的去理解它深层的含义，但是有一些就是泡沫肥皂，看起来开心一下就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听到这一首阿雅《爱情来了》，它就是一首不用想太多可以让耳朵放松一下的一个作品。
2: 心跳了一下，世界都变了，从第一次看见它什么都

听到阿雅这首《爱情来了》，里面的男生叫小龙，男生的具体并不知道他是谁，可能是某个乐团的成员，或者是某位工作人员，某一位没有成功出道的新人都有可能，现在都不得而知了。那么在听过了《爱情来了》之后，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嫁给我好吗》是来自一个三人男子团体雅伊雅欧。这个雅伊雅欧的写法是 YIYO， 其中有一位成员就是孤单北半球的那一位欧德阳。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 acapella 的人声版。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2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轻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品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7: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我记得有一位唱片公司的前辈曾经说过一句话，评价小虎队的陈志朋，他说陈志朋的外形跟创功毫无疑问是给小虎队加了分的，可是小虎队本身的好成绩却给陈志朋个人减了分。我想应该再也没有比这个更精准的形容了。这位工作人员当年发掘了陈志朋，多年之后他的总结也非常的到位，他说当年其实如果陈志朋没有加入小虎队，或许他的个人发展会比现在好更多。那么现在我们听到就是单飞之后陈志朋的个人作品《记住你的香》， 轻轻摇摆的一个感觉，就好像是在黄昏散步的时候迎面吹来的一阵晚风。

听到陈志鹏《记住你的香》。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继续让这样的一种风里吹送的香气蔓延下去。不过呢，接下来这首歌的香却是带了一点点的惆怅，这是庄震岳《微风香水》。路过你曾经住过的地方，你的样子我已经想不起了，但是曾经那像香水一样温柔的时光却静止不动，一直在我心里。那么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喜

0: 直过了你的肩头。
1: 不知不觉的无言，让日落无色心满泪
0: 眼。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作为演员的任素汐，出生于文艺气息浓厚的家庭，在大红之前，曾经有小剧场女王之称，嗓音清澈干净，她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歌手。迄今为止，她在歌坛的作品数量有限，但传唱度得很高，而大多来自于她曾经出演的影视剧作品。驴得水的主题曲《我要你》，让大众见识到演技之外的任素汐。无名之辈的推广曲《湖广生》则展示了他潜在的创作才华。

被誉为转音歌姬的上海歌手黄龄，声音辨识度极高，清亮但又扎实稳定，真假音转换拿捏相当到位。她的曲风可复古也可时尚，音乐掌控力很强，舞台表现力能迅速点燃现场。她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在陌生间透露着熟悉，妩媚中又带着坚定，温暖却又不乏些许疏离。他最著名的歌曲是那首《痒》，还有后来的《嗨歌》，还有《特别》，而无论被其他人翻唱的多红，回到他自己的演绎中，都能够变成他独有的味道。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2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轻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2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品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

0: 整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大汾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四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 9.9 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三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在夺得超级女声亚军之前，谭维维已经在歌坛小有成绩。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她，她是情歌完美的演绎者，更是百变的英式摇滚女郎，可见她的音乐能力之强。从小在音乐上展现过人的天分，曾担任大型音乐剧《金沙》的女主角，唱功当然备受肯定。在音乐上敢于尝试，踏实也执着，每张专辑都有不可小觑的心意。和华音老腔等等民族音乐的合作，更刷新了人们对她的音乐认知。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从小学习钢琴和吉他的孙盛希，嗓音极具辨识度，在2013年参加华人星光大道之后和滚石唱片签约，第二年就发行专辑正式出道，所以他算是新生代创作歌手里的潜力股。这个女生的作品旋律不落俗套，演绎风格也很多样化，她凭借独特扎实的声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不但获得金曲奖肯定，更是影视剧的常胜美声，比如热播剧《想见你》的插曲，她一个人包办了词曲演唱。说话声音略显低沉的她曾经说，自己只能够通过唱歌来做一个温柔的人。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方式分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4: 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刘若英，歌手、演员，高中毕业之后在美国学习声乐和钢琴演奏，拿到古典音乐的学士学位。大学毕业之后加入台湾滚石唱片学习流行音乐和创作，发行首张专辑之前便被导演陈国富相中，担任《我的美丽与哀愁》的女主角。同年出演张艾嘉的电影作品《少女小鱼》，一鸣惊人，获得95年亚太影展的最佳女主角奖，从此电影片约不断。1995年又以一曲《为爱痴狂》唱红大江南北，02年起成功举办多场大型的个人巡回演唱，创下女歌手单年最多场次的歌唱记录。她的代表作很多，《为爱痴狂》、后来《很爱很爱你》、《我们没有在一起》。

曹轩宾，华语流行歌手、音乐制作人，代表作《可惜不是你》，他集演唱、作曲、编曲、制作于一身，曲风细腻柔和，以抒情的慢歌见长，是内地不可多得的新生代优秀音乐人。一直在幕后工作，曾创作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可惜不是你》《爱因为在心中》，并为韩庚、张杰等众多知名歌手制作个人专辑或担任演唱会音乐总监。他的音乐灵感多来自亲身经历、阅历、见识、对生活和爱的感悟，最后通通都融会贯通到他的音乐中。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3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2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2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2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

0: 礼遇三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蔡健雅，她在出道前常常在 pub 当中演唱，机缘巧合受到经纪公司的关注和发掘。1999年她出版了首张国语专辑，就受到大众关注。虽然没有一眼惊艳的亮眼外形，但她扎实的创作和演唱功力依旧征服了大批歌迷。她多次入围金曲奖，她的代表作包括《呼吸》《无底洞》《别找我麻烦》等等，至今也是不朽金曲。他也曾经为王菲、梁静茹、许茹芸、林忆莲等等多位知名歌手创作歌曲。

杨宗纬2007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出道，发行首张个人专辑《鸽子》，即位居当年台湾地区销量上半年度的第一位。杨宗纬的声线非常独特，基于强大的唱功而对各种曲风都能演绎自如，他声音的可塑性很强。他自己也曾说，一个歌手的声音绝对不能被锁在唱片当中作为一个观赏品，而是可以真正碰触到人心的。正因如此，洋葱、一次就好、空白格这些歌都能轻易在歌迷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连同这个叫做杨宗纬的名字。

0: 的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知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轻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就

0: 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真的会的。
1: 北京时间下午2: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1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1: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2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意。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啦。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
8: 开门。
3: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2: 妈，多保重。
1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2: 好的，我试试。
1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这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1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啊，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四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三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喂，
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0: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0: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词曲都是来自薛之谦的创作，那么演唱人是刘惜君，这首歌叫做《总会》。好像我发现自己这几年越来越喜欢刘惜君，发现他越唱越好，而且整个人也越来越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质。那么这首歌叫做《总会》，几乎每一句的开头都是总会。

总会有朵你喜欢的云，它不分昼夜地向你靠近。总会有个不经意的人，闯入你要独行的旅程。总会，总会，一共重复了四次，总会。那我们对于这个云朵的印象，一般都觉得它们是被风吹到哪就到哪，自己是无法自主方向的。可是在这里的这朵云，它却是不分昼夜地向你靠近。它就像是在说，即便绝大多数的云都只是随机漂流，但总会有一朵云在挣脱云的规律，努力地向你靠近。这个总会就像是一个例外，包括下一句，总会有个不经意的人闯入你要独行的旅程，这同样也是一个例外。你原本没有打算要找人作伴，而是想要自己独行，可是却有人不经意的就闯入了你的旅程。

天灰色太晚了，笼罩着不舍得，你来得太早了，所以很适合又勉强着，总会总会总会总会。我特别喜欢在每个小节结束的时候他反复的唱着总会，就像是一声声的感慨跟叹息。这个小节里面呢，他说到太晚跟太早，所以是不是这个你并不是不喜欢，而是出现的时机不太对呢？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总会有阵你喜欢的风，它来自远方，只为与你相拥。总会有个得不到的人，陪你一段刻骨的旅程。总会有盏熄不灭的灯，它非要等回浪迹的爱人。总会有个不甘心的我，在你遗弃的支线里完整。然后又重复了四次总会。这两个小节当中呢，一阵风对应的是第一个小节里面的一朵云，得不到的人对应的是前面不经意的人。那不经意的人他刚刚说是闯入，是意料之外，那这里得不到的人则是注定了失去，但失去之前曾经陪伴一起走过的一段也是刻骨铭心。然后从这一种得不到的失去了的心情发散出去，继续唱到熄不灭的灯，不甘心的我，这些都是不愿意结束的一种羁绊。

总会有朵不凋谢的花，一直要等到你给的回答。总会有树提示你的光，让你感知我被困的方向。总会有场不懂事的雨，阻拦你为救我而犹豫。总会有天你捡到我的心，明白我似走肉的孤行。最后这两个小节它依旧是一句句的总会，唱到最后这个总会又有点像是个安慰。总会有光，总会有花，总会有人一直坚持着，以及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心。那除了它是一种正面的安慰，也像是换一个角度再说，那些不顺遂的事情其实也总会一直发生，你跟我都不是唯一经历这些的人。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刘惜君总会，这是2023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总会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啊，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啦。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四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

0: 确认收货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三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2: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

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三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
1: 啦啦啦啦，
2: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3: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4: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5: 我是老郑，有一档会一手个米粉的一方的专业人。小时候帮母亲磨米浆，我心自己磨得飞快，母亲挑着我的头说要慢慢的磨才能出细活。如今守住这家老店，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觉得湘潭人就像这石磨，不够快但结实，在慢耕细活中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把传统磨成永不消失的匠心。这份坚守就是湘潭人做朴实的底气。
6: 吃在湘潭，
7: 吃香喝辣，
6: 有吃糖非遗石磨手工米粉，我来喽！哎呀，刚才大家从新闻当中看到了吧？咱们这个粉啊，这一碗一碗的粉是几个小时啊？老陈哥亲自手工做出来的。我们湘潭有一句谚语，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湘潭叫做一天不出粉，路都走不稳，是真的。这是我们民间流传下来的一道谚语。
8: 其实还是有蛮多工艺的，对不对？
5: 对，这个呢是一个，毛祖宗遗留下来的手艺，他用那个优质大理石磨木浆，并手工蒸制，他就对米的要求很高，他无任何添加与防腐，他只有纯大米和水。
8: 那今天可得好好的嗦嗦粉啊。
5: 是啊，这是我跟你介绍一下，你吃一下就知道了啊，感觉它的香味特别的香，米香味特别浓。我们是采用辣椒和葱花，用我们热煮把猪油烧开，激发它的香味，再配上我们的鲜鲜肉，再配上我们的鲜粉，它又鲜香味美，相当的一种香。加上我们的猪油，吃起来很丝滑 Q 弹软糯，
8: 它真香啊！它就是米粉，非常有 Q 劲 ，Q Q 弹弹。手工的米粉，它其实咬进去的，它的颗粒感会足一些，但是你这个并没有，很明显这种颗粒感哎。
5: 没有，我们是米浆，石磨磨浆，它就是很细腻的一种米浆，被你吃出来了，你还是很内行的。讲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就是我小时候不是我过年过节老爸老妈也放我学的我磨米浆吗？我那个时候很小，我感觉这么多米，这么多米我一下磨不完，我就觉得这个磨子，这样来把那个磨的那个米浆就很粗，被我妈妈打了一团子的，真的是的，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包括我们这碗粉，我们保留到今天，其实也是很多朋友儿时的记忆。来试一下，我们那个是猪油泡粉，试一下我们这个汤粉，汤鲜味美，米香味浓郁的一碗粉，试一下。
8: 这个糯感更足一些。
5: 是啊，因为它是带汤嘛，但那个口味重一些，是吧？我们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8: 它这个灵魂绝对是在这个粉上面。这粉呢做到就是水煮不糊，干炒不断。

0: 要是我每天早上能吃到这碗米粉，天哪，我一天上班的干劲十足。
1: 是的。
0: 今天呢非常开心跟我们的老陈哥在他店里面还有吃糖一起来吃饭，这个老陈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好不好？
1: Hello， 湖南的朋友，全国的朋友们，我们是在湘潭百年传承的一家老手艺啊、哦，老手艺做的一款实木手工米粉，适合老人小孩孕妇孕妈妈都可以吃的一款，这是米粉，特别是我们湖南老乡在外面想吃我们家乡米粉的哦，现在都可以吃得到我们的米粉了，我们的米粉也销往全国了。如果大家喜欢吃的，欢迎来我们有食堂啊、哦，我们就在湖湘潭湖南农贸市场有食堂。
0: 啊，我们用湘潭的手工石磨杯的米粉，邀请我们所有湖南的朋友以及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湘潭一起吃香喝辣，
1: 欢迎大家！
0: 是啊，今天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
1: 拜！
0: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7: 吃山喝辣
9: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1: 我是左坤，湖南省老字号湘潭非遗左氏18种活鱼的传承人。我们家的鱼汤是从18种老码头就开始熬起，当年渔民靠岸第一站就是我们左家老宅。后来老城区改造，我辞掉了教师工作，接手了店子。从18种刚搬到福星路的2年确实很难，可每当我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闻着熟悉的味道，就觉得我熬的不只是汤，而是我们湘潭人从小到大忘不掉的味道。老顾客尝了都说，哎，这还是当年18种那个味。不管日子怎么变，总有人守着老味道，让这座城市的记忆在唇齿间一直鲜活下去。
8: 吃在湘潭，
11: 吃香喝辣，
9: 左氏18种活鱼。
8: 终于来了，终于来了，百年传世店非遗左氏鱼
12: 又来头了。
8: 对对对对，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句要问了，就是18种什么意思，而且这个店开了多久的时间，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11: 18种其实是湘潭一个地名。我们有1种到18种，原来株洲跟湘潭是一起的嘛。现在1种到8种是在株洲，我们湘潭现在就是9种到18种。我们家就正好在18种。是这样来的。
12: 所以18种的意思就是一个
11: 货运码头一样，
12: 一个码头。
11: 对，货运码头一样的。
12: 那你这个相当于是码头上的鱼上了岸之后就到你。
11: 对，是这样子的。
12: 之前的节目当中看过韩哥带着。

0: 对对，去相当有味的地方也来到了这家店。
1: 对，
0: 今天呢，这个饭桌上的一些菜呢是韩哥同款，
1: 对，
0: 也有韩哥没吃到的，我吃到了。那就是我们一边吃一边聊，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好，
2: 鱼开始，
0: 先炒吧，
2: 开始。
1: 陕南西洋坛就是喝鱼先喝汤，
0: 看一下啊，就专门单独盛出来的一碗汤。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汤有什么特别的点呢？
1: 因为我们湘潭人讲究咸鱼淡肉，所以这个汤煮的鱼可能会比较咸，但是呢，我们就是很多人又喜欢喝汤，那么我们就是在煮的时候会提前舀一碗汤出来，先吃下这个鱼的鲜的汤鲜，对，又很鲜又很暖身，这种这个汤是有讲究的。
0: 第一碗鱼汤就是进肚子之后，现在已经微微冒汗了，很爽，吃吃鱼吧，吃吃鱼。
1: 来，
0: 这鱼选的是什么鱼啊？
2: 这个鱼是回肚鱼。
0: 回肚鱼好了，就是它真的是属于没有腥味，
1: 要肉嫩刺手，没有什么基本上没有什么小刺，就是老人小孩你也不会不用去担心它被鱼刺卡了或者什么之类的。
0: 鱼嫩，一点点咸，但满满的香味。
1: 湘潭的鱼肯定会偏咸，我们叫咸鱼淡肉。对，会偏咸一点。
0: 哇，鱼肉的鲜甜，紫苏的清香，真的属于咸香味美哦。泡饭这个汁绝对很一绝，好吃好吃好吃。
1: 好，
0: 下一道哦，是上次来韩哥没吃到的菜，今天咱吃到了。这个是
1: 炒鱼杂，对，这是新鲜鱼杂。
0: 哦，
1: 我每天就两三份，要开市之后能杀多少鱼就有鱼杂。
0: 这个呢，其实首先呢本来就不多，
1: 对，
0: 而且里面的内容也很丰富。我刚刚吃到有鱼肚吧，还有什么
1: 鱼肚、鱼肠、鱼肝，主要是鱼肚跟鱼肠为主。下饭下酒就都可以，就是它
0: 左哥一边讲着一边默默的我盛了一碗饭。这干上去啊，哇，好，这种厚重的辣
1: 超级好吃的，但是
2: 预定
0: 一定要预定，韩哥都没吃到，
1: 韩哥没预定吧？好吃好吃好吃！现在我们杭州排骨，
0: 杭州排骨，湘潭特色。
1: 这个当招牌菜应该做几十年了，现在是我来负责了。我们用的都是纯紫盘，
0: 就是其实它已经放凉了一会儿了，但是呢，它这个汁儿完全没有凝固的这种状况。
1: 排骨的做法有很多，你有些是炒，有些是炸，有些是熬制的。就我们会用湘潭最传统的那种做法，就把它熬出来。
0: 甜味是够的。但是呢，它不是让你酸的不行。
1: 对
0: 啊，如果你来左氏吃饭，就点上鱼杂，这个一定要尝一尝，中和一下。好吃的，好吃的啊！特点来了，特点来了。一般来说都是炒，直接端上来。你这是一个算是高压锅弄出来的哦。
1: 高压锅压。
0: 这也是韩哥非常喜欢吃的。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我发现里面有个小心思，它里面放了一点。风吹肉还是腊肉？
1: 腊肉，腊肉丝这是。
0: 增加一点肉的油脂的香味。
1: 对，
0: 它真的是很嫩很嫩的这种状态。
1: 会比一般香呢，豆香味更浓，然后会更嫩一点。对。
0: 好香，香吧香吧香吧。今天呢，非常开心来到这个左氏十八总活鱼这个店，遇到了左哥，讲了他的很多的故事，我觉得非常开心。也希望啊，看完这条视频的所有的朋友们，能够用心的啊。感受其中湘潭人、湘潭菜、湘潭魂，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这里好好的品尝一下美食。今天的吃香喝辣就摊在这里啦，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我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啊，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快件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喝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0: 情况，我在办公室里面啊，还披了个小薄毯子，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啊，最近这两天的气温呢，都是属于啊25-26度左右啊，这个像今天最高温度才26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会更加的温度低一点点，明天呢。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也只有19度左右啊。后天星期五开始，可能温度稍微回升一点点啊，回升到28。星期六、星期天呢，温度再回到30左右。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天气不会太闷热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好的。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呢，阵雨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开车的时候啊，特别是晚高峰、早高峰特殊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啊，注意保持安全的这个车距。好了，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啊，这个书接上回，上次啊，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是啥啊？聊的是。很多朋友啊真的是意犹未尽啊，说那些超市里的自创的那些产品越来越好吃了。上次咱聊的是啥？盒马的好吃的一些零食，对不对啊？很多朋友跟着我一起回购豆浆，回购了没绿姐？还没买是吧？我看到好多朋友当天晚上就跟我发说买了我的那个同款的那个龙井抹茶那个冰淇淋绿豆糕，好吃吧？啊，12.9不亏吧？9枚，好吃的很啊，真的挺不错的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尝试。所以今天咱在节目当中又跟各位继续来回顾啊这个环节，那些超市当中自创的好吃的零食。那今天咱们走进哪里呢？走进山姆，朋友们，山姆呢？说实话，我不知道大家啊，对于山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呢？我对它是属于又爱又恨。为啥呢？这么讲，就是首先呢，它第一是有点门槛的，要会员，是不是？它当时出来的时候，我不理解，我花100多块钱啊，给它办个会员，我才能进去啊！我就觉得它的里面到底有多么神奇。好，有一次呢，好像是我们台里面还是干嘛的时候搞活动，就是山姆来我们台里面做活动，说现在你只要绑定亲友卡，我们的会员是买一送一哦。然后我就跟我同事一起绑定了亲属卡啊，我是属于他的亲属，我们俩共同来支付这个年费，1人100块啊，我出99，他出100，然后终于拥有了走进山姆的资格。进去之后呢，我才发现哦，他东西的确哈，外面不咋看到过啊。第二呢，你不觉得它的量有一点大吗？对于我这种单身人士，家里面只有一个人和两只猫的家庭，不是很友好哦。哦，就是我买一盒它最普通的，比如说它的菠萝包，8个还是6-9个，我吃的吃不完，放过期我都吃不完，就是这种情况啊。人家说普通会员是260啊，我还记错了，当时我以为是199买一送一啊，我同事花的是100，我交的是99，买猫粮啊，买猫粮在我也不会在实体店买啊，网上更便宜啊，这个就是，河马这个不不，山姆这个地方真是又爱又恨。但是呢，你仔细的看看啊，就是山姆里面我经常会回购的一样东西，我们先从第一样我经常回购的东西来去。买啊，我找到了一下，我经逛山姆啊，我每次去山姆就会一定会提一样东西，就是它价值49还是59的冰冻果蔬，冰冻果蔬就是里一个跟这么大的袋子，里面有草莓，有桑葚，有蓝莓，那个冰冻水果啊。但是呢，我不建议大家直接空口这么吃哦，你肯定会，我看了很多视频，他们是买回去之后做早餐的时候呢，就是酸奶里面放一点那个，但是呢我其实觉得还咬的也还是硌牙。我是怎么来使用它的啊？我经常回购它这个东西，它就是第一个满满的一大袋，好像有好多斤，很重啊。它有光是蓝莓版本的，也有那个混合莓果版的，有蓝莓草莓和桑葚的，我买的是蓝莓草莓和桑葚的，好像是59块钱还是69块钱，我忘记了啊，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然后我是每次就跟香蕉，放一根香蕉，放一点燕麦，放一勺蛋白粉啊，你不妨蛋白粉也行，因为我蛋白粉是巧克力的啊，巧克力味的， 然后你也可以放抹茶粉，然后抓一把那个果冻的那个东西打成汁喝，就当流食喝啊。我每到夏天就是这样子，我现在家里面还有2袋啊。它第一能保存很长的时间，对于我们这种单身人是比较友好，不至于一个星期它就没了啊，就坏掉了，它可以保存很久的时间，就是我选它第一个原因。第二就是我觉得它对于我榨汁变成果泥这种感觉，哎，还挺好的哦。这是我觉得我在山姆当中第一个要推荐给大家这个食物啊。这个我在山姆买了还是蛮多东西的，有一些我觉得有些奇怪啊，因为它的复烤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多一些些。但是呢，比较方便简洁的，我觉得最喜欢的是这个冰冻的这个果蔬类的东西。当然它，他们还有那个沙拉啊，果蔬就是弄好的那种，直接抓一把丢进去就是沙拉了。你自己买点酱调配调配就沙拉。但是那个我觉得保质期有点短，我买过一次就没有再回购了。但是这个果就是果冻货的实体水果，我觉得我是回购了好几回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在山姆当中，我觉得第一个排名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东西啊。然后丫丫说买肉还不错，肉可以分装冻起来。哎，好像我看到很多朋友也是去山姆买东西的话，也是买这个肉哦。它肉的品质还是蛮好的，长得很漂亮啊。你进去看那个这个冻货区的时候，哇，好漂亮啊！它主要是长得很好看，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血迹，不像普通的超市，你看金金吊吊的，死人话金金吊吊的啊。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哎呀，这个血不灵当的啊。我不知道大家听不懂是这种话，就是有点血的感觉。但是它那个地方就是每块肉长得很漂亮啊，就感觉哎，直接可以在家里面吸吸那个血水就可以上锅煎了那种感觉啊。买他们家的那个牛排系列也是很多朋友推荐的。我刚刚看到微信朋友当中啊，季季就是说啊，经常买他们家的牛排，不错啊，还是可以的。还有啊，很多很多山姆的。评价比较两极化，但是口碑有好也不好，但是呢人气很高的一些产品。第一个呢，山姆哎，美式烤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啊？很多很多的朋友给我推荐了，我也买了，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39.8一只啊，大概有三斤左右吧，3.5斤左右吧啊，大大的一只啊，这个是它当之无愧的现象级别的熟食产品，几乎啊，我每次去逛的时候，它只要刚刚新鲜出炉的，一出炉立刻哇，所有的朋友，我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这么多朋友们，从其他区域抓着就会涌到那个熟食区把那个抢空啊。它是属于家庭聚餐呐、朋友聚会的高性价比的硬菜，整只鸡啊分量十足啊，体型很大。奥尔良风味腌制好的啊，表皮烘烤之后呢，它是诱人的金棕色啊，鸡皮油脂非常非常充分的给你烤出来了啊，带着焦香啊，油脂也不会特别的腻口啊。最佳的食用方式呢，就是出炉的时候趁热吃啊，它的鸡腿啊鸡翅部分那汁水也比较充盈啊，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点。但是呢鸡胸的部位的我感觉就有点柴了。当然呢，这是很多的超市里面自营烤鸡部分它无法规避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体型过大，它烘烤的时候你没办法啊，我想要这个部位嫩一点，这个部位老一点，它必须是统一的一个时间，你不可能复烤啊，你这个部位烤个5分钟，那个部位烤3分钟，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它的鸡胸的部分呢就会比较柴一点点啊，但是呢不否认它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啊。哎，如果大家不能够现场去吃，或者是不能趁热去吃的话，拿到家里面去空气炸锅复炸一下啊，复热个5分钟到8分钟就 OK 了啊。鸡皮呢会重新恢复那种酥脆的口感，因为你放久了之后鸡皮就会塌嘛，塌了之后你再咬去就有点鸡腥味的感觉了，就腻感就会重一点点。你复烤了之后哎就会更加好一点，只不过呢就会整体偏老一点点啊。当然呢这个呢有很多朋友非常非常喜欢，天天要复购啊，只要有朋友聚餐就会买它。但是呢它评价也非常非常的两极化啊，有些朋友是觉得说哎40块钱之内就拿下一整只烤鸡啊， 还是不错的，而且是大的，不是小的。很性价比是碾压市面上的很多绝大多数的外卖的炸鸡的啊。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呢，就集中在啊鸡胸的这个区域，很多朋友反馈鸡胸肉。鸡胸的这个部分它没有入味，它不像是鸡腿啊或者鸡翅的部分更好吃啊，冷吃的时候呢口感会大打折扣啊。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吧啊，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是呢不太适用于单人，更适合2到4个人，所以聚餐小聚的时候买它是比较合适的啊。但是呢可以用这个，你买点干辣椒面呐、啊。干辣椒面，或者是比如现在很流行的蜂糖味的干辣椒粉，你去蘸上之后呢，会有一点焦甜的感觉，再加上那个蒜酥的香味啊，这种感觉就不会那么辣口、辣心、辣舌啊，反而倒是有点咸香感啊，这个还是不错的，搭配一下，就是很多朋友推荐的美食。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言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6: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3: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3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2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2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2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 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四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 9.9 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

丹大奖，还有李玉三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李玉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当然吐槽点也非常的集中，放凉之后啊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吃啊，芝士会凝固啊，结块，饼皮发硬，牛肉口感变柴啊，个别反馈牛肉调味会偏咸一点点啊，这个价格对比街边的卷饼啊偏高，因为它要45.8块一根啊。我买过，我在现场就吃过，的确很好吃。我也买过它的半成品，拿回家去用微波炉去热，热出来口感真的差的不行啊，啊，很一般。所以我后面就没有再复购了。就是它这个品类呢，就还是只适合堂食。就是正儿八经，如果你想图方便啊，图早上想吃点好的，或者当简餐吃。它是有那种小包装一根的，然后买一盒也挺贵的，好像30-40块钱四只还是几只啊。然后微波炉帮大家尝试过了不行啊，热出来的口感也不如，硬的还是硬的，就是饼皮是焦的是焦的，牛肉块是硬的还是硬的，没有像出来的那种暄软的那种感觉，松活暄软的那种感觉还没有啊。但是呢，空气炸锅我就没有试过，不知道行不行，可能空气炸锅稍微好一点点。但是更好的方式，后来发现有更好的方式啊，不管你用微波炉还是空气炸锅，更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不管你热面包也好，那个馒头也好，你在上面表皮的时候你稍微淋一点水，一点点，你用手指弹一点水在上面，保持它那个湿度，因为炸的过程当中啊，你烤的过程当中，它吸收水分呢，它就吸收上面的水分，你这个膏体胚的那种水分，它是不会被吸走，就稍微好一点点。下次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可以用这种方式啊吃一下。我觉得大家吃这个芝士牛肉卷，它本身没有问题，在堂食吃没有问题，它唯一的问题就是不能放凉吃，以及价格偏高啊、嗯，其他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吃的。下次大家如果去逛山姆的话，看到有试吃的，你可以先去试吃一下啊，再决定好不好吃。因为山姆有个好处就是，很多朋友啊，每次去逛啊，试吃就把自己吃饱了，哎，开开心心啥也不买就走了，也挺好，哎、啊，也挺好，也挺好啊。这是推荐给大家的第二个很多朋友讨论的单品啊，就是山姆自营的芝士牛肉卷，哎呀，还是可以的，就是除了稍微贵一点点，没有其他毛病。然后下面一个也是很多朋友讨论到的啊，麻辣冷吃牛肉哦，这个500克要79块钱一盒，它是属于开袋即食的熟食，独立分装，精选牛，哎，这个后腿肉啊，瘦肉部分先卤了之后再拌，嗨，它这个很好啊，它不是直接牛肉啊拌，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它是先卤过之后再拌，它用川式的调味，微微带一点麻。花椒的花椒香气比较突出，牛肉是干而不硬的，有嚼劲但不会嚼不动的这个情况，表面是挂满这个红油啊，麻辣鲜香层层递进的感觉啊，没有过重的这个腥膻味儿，所以你在追剧啊或者是下酒啊办公室加餐都是比较适合的，它这个倒是不太挑场合的哦。喂，这个是很多很多喜欢吃牛肉和健身群体啊，疯狂回购的一个产品，不用处理，拆开就直接可以吃啊，而且调味调得很好，它不是碎肉拼接，它整个肉啊给你的完完整整可以看得见的，辣椒啊香料啊给得很足，越嚼越香的感觉啊。所以他当时之前有一个报告啊，就是在看球期间，他这个品类是暴涨的，一度销量冲到了他所有。

品类，自营品类的第一名啊。之前一直都是那个烤鸡是第一啊，他在这个世界杯前他冲到了第一去啊。当然呢，差评呢也是有的啊，低油脂含量不低啊，吃多了呢就会容易腻啊，辣度呢是属于中高一点点的啊，而且辣的香味不足啊，只有辣味，香味不太多啊，价格呢也偏高啊，500克看着一大盒，辣椒占了一大半啊。少数的部分朋友呢觉得有点偏咸，虽然吃完之后需要大量喝水，所以夜宵的朋友喜欢吗？啊，一边就着这个喝点啤酒，那才是真的很爽啊！这个，哎，很多食客朋友就是很多搭配，属于搭配无糖茶一起来吃会好吃一些啊，缓解麻辣油腻的感觉。但是呢，这个也是有很多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因为它低啊，分量还是可以的哦，就是但是呢，我觉得价格会偏高一点点，毕竟79块钱一盒啊，啊，79块钱我可以买好多好多的卤味零食了哦，它是一盒，嗯，但是呢，有一些朋友他追求比较干净看得见的品质，就会选这个麻辣冷吃牛肉，还是可以的吧。我也买过一回，就没有买第二回的。我觉得对我来说价格还是偏高了一点点哦。嗯，好，这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讨论度比较高的啊，麻辣冷吃牛肉，来自山姆的独立的这个品牌。下面一个我没吃过，我朋友吃过，他说应急可以，就是及时处理一下可以，但是呢长期不建议使用，价格也偏高，就是他们自营的铁锅焖面啊，49块9一盒啊，预制的熟食的品类，它是属于啊快手餐啊，快手预制主食，分量呢，你看山姆的品质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朋友们啊，它是给一家多人口家庭来吃的啊，3到4个人吃的，它一份49块9适合3到4个人吃啊。它好的一点呢是啊，宽的筋道的面条搭配五花肉豆角，酱汁很浓郁，面条也是充分的吸满汤汁的，模拟铁锅焖面的这个锅气的感觉啊。微波炉或者蒸锅加热10几分钟就可以直接吃了，面条不会过度的软烂。豆角呢也是吸满了肉香，五花肉的油脂也会充分的融入整个焖面啊。对于不想做饭的家庭啊，这是懒人的福音了啊，不用洗菜啦炒菜啦，一份主食配菜全部搞定。口味比较贴合北方焖面的风格，咸香感比较浓郁，当然负面评论也会接踵而至。预制的产品呢就难以复制现场出炉的那种锅气，哎，部分面条加热之后会坨在一起，会完全扒在一坨啊，你抠开都难得抠。然后嘞五花肉呢也被大家诟病说肥肉会偏高一点点，但是我能够理解，因为大家都要复热嘛，所以它的复热过程当中，它再次加热当中油脂才会慢慢的再融化到汤里面哦，融化到面当中，所以它的肥肉比例要稍微高一点点啊，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不然过高啊，吃多了就会腻，因为啊口味呢会偏重，盐分会比较高，因为它是预制菜嘛，所以它一定要弄得很咸。那蔬菜呢，他说只有豆角啊，我能够理解他做这个初心是什么，你用其他菜你放在里面啊，哪怕是你放进去新鲜，你动一下它就软了，而且它出名你复热了之后呢，绿叶蔬菜变成黄叶蔬菜就不行了，不啊就不好看了，所以放豆角比较合适一点点。食材种类会比较单一一些啊，嗯，像我去吃的话，我买啊的话，我一定会在里面加些，我没买过啊，我如果买的话，我觉得在弄的时候我自己会加一点，再加一点午餐肉啊，会再加一点蔬菜再进去一起来做，可能会更加好吃一点啊，会更加好吃一点。这个好处呢也很明显，就是你想做铁锅焖面比较麻烦的话，你直接可以去买啊，它的分量也还是可以的，3到4个人食用啊，49块9一盒，3个4个人吃，平均下来每个人也是10块钱左右，我觉得还好啊。不好就是预制的啊，它是预制的，口味可能会比较单一，会偏咸，会偏腻，这种感觉。建议大家，如果你实在想买的话，你可以买啊，比如说你哪一天就是不想做饭了，就想做一个快手的，想吃点碳水的，然后你刚好家里面又有鸡蛋，又有火腿肠，又有剩的蔬菜，你把全部咣啷咣啷的混在一起，直接复烤啊，复热一下 ，OK， 好好吃的铁锅焖面，哎，一家4口人5口人

吃得开开心心的，我觉得是可以的。所以对于适合多人口的这个家庭啊，比较合适一些，好不好？好啦，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聊啊，这个山姆自营的好吃的一些熟食和一些饮品。那接下来我们就聊聊他们的自营的一些饮品品类，哎，大家评论到底是如何呢？歌曲之后马上回来了，一会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你们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呢，依旧是陈阳和他的大师兄亚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今天我们继续上期的话题啊，因为我们上期我们聊了盒马自营的好吃的好喝的，今天继续聊超市自营的熟食和好吃的饮品。今天我们走进的是山姆，这个很多很多的朋友啊，在亚飞的粉丝群当中跟我一起开心的聊起来啊，像雪冰月饼，他说啊，山姆。

经常逛，它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但是就是有点小贵。我也觉得山姆呢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就是对于我来说，它有两个不太友好的地方。对我不太友好的地方，第一就是它的量都还蛮大的，真的很大。第二个呢是稍微比一般的来说偏贵一点点啊，这个，如果。真的很适合多人口的家庭。我经常刷短视频啊，刷到有些朋友们逛山姆啊，哎呦，他拿个大车车，哦，这个想要，那个也想要，堆满一桌，一整个车，一结账5-6千，我的天哪，5-6千，我会吃好都买800顿这个超市的东西喽。因为他们随便拿一箱就是几百块，哦，真的有点小贵嘞。啊，我可能没有这个需求啊，没有这个需求。我真的是，我逛山姆低，我不会一个人去逛，我绝对会拉着朋友一起，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我跟朋友一起拼，啊，比如说买菠萝油、菠萝包和买他们那个什么瑞士卷，啊，就是跟朋友拼，那你要三个，我要三个，啊，这门口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就是这样子，在山姆的门口开始拆。拆完之后你拿三个走，我拿三个走，都是这样子的啊。对于我们这种单身朋友来说不是特别友好啊，但是多人口家庭还是挺好的啊。说到刚刚说的是这个熟食品类啊，然后走进他们的饮品的内容啊，首先山姆的顶流饮品是什么呢？那一定得说说它的小青柠汁啦。这个是山姆很多朋友呢一定要去回购的这个内容啊，这是属于他们的最开始出圈原始网红产品，就是它的小青柠汁啊。价格呢是49.9元，就是50块钱两瓶，一瓶要25块，你说贵不贵呢？我觉得是有点贵的啊，因为呢其他的旁边的盒马9.9元，哦，最多12.9元14.9元，它一瓶要25。那好在什么地方呢？啊，它是非浓缩还原果汁，配料十分的干净啊，只有水和小青柠汁啊，当然还有白砂糖啊，没有其他的香精防腐剂，它就是鲜榨的小青柠，自带清新的一些酸涩啊，酸甜做的平衡。因为它加白砂糖的原因就是，你做青柠汁的话，你不能太酸啊，你作为饮品的话，还是要顾忌酸甜去口感，所以它必须加白糖啊。这个冰镇之后呢解腻效果很好，吃烧烤啊、火锅啊、重油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绝佳的搭配啊。但是呢由于这个价格摆在这里25块钱，我个人买了之后呢，我不是会一口气干喝它的，我是会把它当做复配的饮料来调的。我每次喝的时候会怎么样子哦，就是现在我会就是自己做冷泡茶啊，买那种袋装的茶叶啊，买完了之后有个大瓶子冷泡茶，然后先倒半杯自己的茉莉花冷泡茶，之后再倒一点青柠汁，就是它这个山姆的青柠汁进去，你之后属于它口味又没有那么浓，你空口喝它的话我感觉还有点浓啊，你加一点茶底进去之后，就跟外面卖的啊，就是那种什么青柠汁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一毛一样，一模一样啊，可能外面一杯就要7-8块，你自己家里面复刻一下也花不了多少钱，哎，这是很好的。当然呢评价呢也非常非常的两极化啊，当然呢很多朋友还是夸他的啊，说是每次进山姆必囤的饮品就是这个小青柠汁，对顶市面上勾兑的果饮，它的果香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沁甜啊，入口是鲜活青柠香气，不是工业香精味，大人小孩都爱喝。缺点呢就是有白砂糖，跟我刚才讲的是一样，是不是不是零糖的，开封之后呢必须冷藏3-4天之内的必须要喝完，很容易变质啊，因为酸度比较突出，所以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不太建议大量空腹饮用啊。当然呢也有很多朋友反馈啊，不同的批次酸甜度它的均衡的感觉不是很好，感觉这一批呢稍微甜一点，那一批呢稍微酸一点点啊，
很多朋友还是觉得夏天的时候你加点冰块进去喝会比较好，口感达到最佳。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这个品类呢，我现在有更好的选择哦，就是因为它毕竟要49.9元两瓶啊，不打

0: 的情况下，49.9块两瓶，单瓶划下来来要24.5块，有一点小贵，毕竟它是一升又不是两升，一升这个还有更多的选择吧。当然呢，看大家喜欢了啊。它好的一点就是内容真的是非常干净，它不是浓缩还原的，它就是现榨的，所以这是比较清爽干净的这个品类啊。好，这是第一个啊，山姆的饮品顶流啊，就是小青柠汁。下面一个呢，也很多朋友喜欢买啊，我也买过，我觉得是好喝的哎，就是预算充足的情况下，我会回购它的哎，就是他们的希腊式酸奶啊。1.2公斤一大桶，大桶装，但是价格也挺可怕的，它一桶要69块哦。哦，它是高蛋白过滤的希腊酸奶，质地非常的稠啊，像奶酪一样的啊，乳蛋白的含量很高，口感很绵密，很好喝，原版无蔗糖，酸脆感比较纯粹，没有额外添加糖，你自己可以加蜂蜜，加水果，加燕麦，加坚果，减脂人群，早餐爱好者高频选购，配料表很好，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价格有点高啊。好评呢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就是配料干净，蛋白质很充足，饱腹感很强，大桶性价比高， DIY 的空间很大啊，可以做酸奶碗啊，涂抹面包啊，都是可以的。槽点呢，就是大桶包装之后，开封之后需要尽快的吃完，家庭人口少的容易浪费啊，对我就不是很友好了。对于你家孩子比较多，你每天早上给他做早餐，你自己也是一个喜欢吃酸奶的朋友来说，他就比较划算比较好了哦。当然呢，它的原味酸度很高，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啊。必须搭配甜味的一些食材，质地也比较厚重，不像是普通酸奶比较顺滑，它是属于那种，你像原味酸奶就是这样子嘛，就是那种你说它酸吗也不那么酸，你说它甜吗也不甜啊，就是那种感觉啊。部分呢是朋友是不喜欢这种口感的啊，但是我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就是你哪怕是因为现在很多早餐的人群呢，他是自己会 DIY 的嘛，你放什么东西呢？有两样东西可以放，第一有几样东西，粉状类的东西可以放啊。第一个是抹茶粉，第二个是羽衣甘蓝粉啊，第三个是甜菜碱粉。甜菜碱粉就是那种玫红色的啊，你放去之后它自己带着点甜味，也挺好吃的，你酸奶碗就也会比较好看。第四个呢是深可可粉啊，这个呢都对于健身人群啊，就是比较想要比较均衡的那种感觉还是比较好的，也不会是那么酸的感觉啊。人家说我也是最大的困扰吃不完啊，大量吃某个东西之后我就感觉会很烦，是吧？是的是的是的，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也是，你看我个自己啊，我买香蕉，我以前是买一捆，我绝对会让他看到他慢慢的吃不完，我现在已经到买四根香蕉，他也会赖两根，我现在每次啊就买两根，晚上吃一根，早上吃一根，啊，想再吃的时候再去买，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这种感觉，我酸奶也是最好是那种杯装的啊，一人食杯装的就挺好，就像我买牛奶也是一样的道理哦，我一定不会买大桶牛奶，我一定会买盒装袋装的那种牛奶啊，而且保质期不要太近的那种啊，哪怕是它的这个蛋白含量没有那么高，我都愿意去接受啊，那种感觉啊，就是这种啊。这个呢就是适合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四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三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

0: 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0: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

0: 象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新开铺
1: 站到
3: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更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友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

0: 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4: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我想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作为演员的任素汐，出生于文艺气息浓厚的家庭，在大红之前，曾经有小剧场女王之称，嗓音清澈干净，她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歌手。迄今为止，他在歌坛的作品数量有限，但传唱度都很高，而大多来自于他曾经出演的影视剧作品。驴得水的主题曲《我要你》让大众见识到演技之外的任素汐，无名之辈的推广曲《湖广生》则展示了他潜在的创作才华。

被誉为转音歌姬的上海歌手黄龄，声音辨识度极高，清亮但又扎实稳定，真假音转换拿捏相当到位。她的曲风可复古也可时尚，音乐掌控力很强，舞台表现力能迅速点燃现场。她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在陌生间透露着熟悉，妩媚中又带着坚定，温暖却又不乏些许疏离。他最著名的歌曲是那首《痒》，还有后来的《嗨歌》，还有《特别》，而无论被其他人翻唱的多红，回到他自己的演绎中，都能够变成他独有的味道。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1: 爸，

0: 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开门。
2: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品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四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三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在夺得超级女声亚军之前，谭维维已经在歌坛小有成绩。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她，她是情歌完美的演绎者，更是百变的英式摇滚女郎，可见她的音乐能力之强。从小在音乐上展现过人的天分，曾担任大型音乐剧《金沙》的女主角，唱功当然备受肯定。在音乐上敢于尝试，踏实也执着，每张专辑都有不可小觑的心意。和华音老腔等等民族音乐的合作，更刷新了人们对她的音乐认知。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从小学习钢琴和吉他的孙盛希，嗓音极具辨识度，在2013年参加华人星光大道之后和滚石唱片签约，第二年就发行专辑正式出道，所以他算是新生代创作歌手里的潜力股。这个女生的作品旋律不落俗套，演绎风格也很多样化，她凭借独特扎实的声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不但获得金曲奖肯定，更是影视剧的常胜美声，比如热播剧《想见你》的插曲，她一个人包办了词曲演唱。说话声音略显低沉的她曾经说，自己只能够通过唱歌来做一个温柔的人。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担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4: 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刘若英，歌手、演员，高中毕业之后在美国学习声乐和钢琴演奏，拿到古典音乐的学士学位。大学毕业之后加入台湾滚石唱片学习流行音乐和创作，发行首张专辑之前便被导演陈国富相中，担任《我的美丽与哀愁》的女主角。同年出演张艾嘉的电影作品《少女小鱼》，一鸣惊人，获得95年亚太影展的最佳女主角奖，从此电影片约不断。1995年又以一曲《为爱痴狂》唱红大江南北，02年起成功举办多场大型的个人巡回演唱，创下女歌手单年最多场次的歌唱记录。她的代表作很多，《为爱痴狂》、后来《很爱很爱你》、《我们没有在一起》。

曹轩宾，华语流行歌手、音乐制作人，代表作《可惜不是你》，他集演唱、作曲、编曲、制作于一身，曲风细腻柔和，以抒情的慢歌见长，是内地不可多得的新生代优秀音乐人。一直在幕后工作，曾创作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可惜不是你》《爱因为在心中》，并为韩庚、张杰等众多知名歌手制作个人专辑或担任演唱会音乐总监。他的音乐灵感多来自亲身经历、阅历、见识、对生活和爱的感悟，最后通通都融会贯通到他的音乐中。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皮。

0: 剂，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啦。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四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三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蔡健雅，她在出道前常常在 pub 当中演唱，机缘巧合受到经纪公司的关注和发掘。1999年他出版了首张国语专辑，就受到大众关注。虽然没有一眼惊艳的亮眼外形，但他扎实的创作和演唱功力依旧征服了大批歌迷。他多次入围金曲奖，他的代表作包括《呼吸》《无底洞》《别找我麻烦》等等，至今也是不朽金曲。他也曾经为王菲、梁静茹、许茹芸、林忆莲等等多位知名歌手创作歌曲。

杨宗纬2007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出道，发行首张个人专辑《鸽子》，即位居当年台湾地区销量上半年度的第一位。杨宗纬的声线非常独特，基于强大的唱功，而对各种曲风都能演绎自如。他声音的可塑性很强，他自己也曾说，一个歌手的声音绝对不能被锁在唱片当中作为一个观赏品，而是可以真正碰触到人心的。正因如此，洋葱、一次就好、空白格这些歌都能轻易在歌迷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连同这个叫做杨宗纬的名字。

0: 心跳啊，随你跳啊。
1: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2: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
3: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 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4: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5: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7: 这到了。
8: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9: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9: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9: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9: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3: 来，开个会吧。
12: 来，做个 PPT 吧。
11: 填张表吧。
13: 拍个短视频。

0: 妈，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我们读书版，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都在线上啊，提醒各位，今天的这份书单，我觉得不管什么理由，你都一定要看一看啊。为什么呢？就是便宜又好看，而且很多都还是新书。你知道新书可以做到就是书很薄啊，没有什么阅读的负担和压力，价格又很便宜，最适合干嘛呢？就是凑单满减的时候。所以呢，今天你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种便宜好看而且很多还是新书，那真的是非常适合凑单满减的时候来用一用。这一份书单希望你可以收下，不仅是便宜，重点也是真的好看。今天最后一段啊，我们节目会和各位来好好的看一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话不多说，来和各位读一本书。这本书的这个人物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就是人人都知道的杜甫。想了解杜甫的诗，想了解一下杜甫的人生故事，曾经我们也通过一些非常碎片化的文章啊，来和您说过杜甫的故事啊。比如说曾经我们还用过这个十讲系列啊，什么孤独十讲、生活十讲，我们还读过苏轼十讲。今天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杜甫十讲》。
1: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甫被尊称为诗圣，和著名唐代诗人李白并驾齐驱，成为唐代乃至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两座高峰。同为唐代文学大家的韩愈曾经动情地称赞他们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仅如此，越到后世，杜甫诗歌的影响力反而越大，就像一块美玉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要深入了解一位伟大作家存在的意义，就必须从他的作品出发，进而去探究他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因为任何经典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与缩影。读过这本书之后，相信你也能够对这位1300多年前的伟大诗人的精神世界和他所处的盛唐至中唐时代有一个系统而直观的了解，从而领悟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先从杜甫创作的一首诗开始，《同朱公登慈恩寺塔》。
0: 杜甫的这首诗啊，创作呢是大概是公元752年那一年的秋天啊。这首诗是怎么诞生的呢？这就是杜甫和几个诗人朋友相聚，以文会友，当时来到了长安的大慈恩寺，然后呢就登上了寺院当中的高塔，也就是今天

0: 非常熟悉的啊，去西安很多人都要去的一个旅游景点大雁塔。随后啊，诗人们啊以灯塔观景为统一的主题，就开始进行现场的创作，大家还要交流点评一下啊。这种行为在当时，在唐代被称之为同题共作。在唐代的时候啊，这种类似于现场创作大赛的文学社交活动非常流行，甚至呢成为了唐代宫廷当中的仪式啊。比如说有一则唐代的笔记就记载说，武则天在宫中举办写诗比赛啊，她坐在巍峨的高台之上公布题目，底下的文人士大夫呢就创作啊，写在一张纸上往上递。这具体的执行评委要看武则天身边的著名才女上官婉儿啊，写得不好就直接把你扔下去，像雪片一样飘落，倒不会惩罚，但是呢你的自尊心会受不了。在唐代的时候，文人学士的频繁的游宴活动啊，这个也是盛唐气象的一种非常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有本书叫做《只是一首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您推荐过，那本书里面就曾经描写过，说这种文人学士的游宴活动啊，它呢出现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唐代的文人继承了魏晋风骨，再加上唐代整个这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从而让文人学士的日常生活跟社交呈现出了审美化和文化化的一种倾向。其次呢，唐代宋代它呢是一个官僚主体，由世家大族成员逐渐向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儒家士大夫转变的一个时期，所以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的诞生啊，也要求他们必须要频繁地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来增强彼此的连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当时的杜甫、高适啊，这个楚光熙啊、薛据啊，很多著名的盛唐诗人就组织了一次类型出游，登上了大慈寺塔，开始诚信作诗。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一下，你可能会发现啊，为什么题目就选定了当时的这座塔呢？这是因为哈，这座塔它不仅是当时长安城的一个地标性的景观啊，文人墨客都必须要去打卡，这也说明了大唐盛世它是一个抹不掉的文化符号。
1: 首先，大慈恩寺可以说是唐朝时期佛教信仰盛行的一个标志。这座寺院始建于隋代，原名无漏寺。到了贞观年间，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为了悼念母亲文德皇后，把寺院的名字改成大慈恩寺，后来历代都有增建。
0: 这座寺庙可以说它的规模非常宏大啊，当时这里面有2000多个房间，而且寺院建成不久，当时呢这个取经归来的啊玄奘法师就在这里开始了这种佛经经典的一个翻译，协助翻译的各地的高僧啊学者据说多达上百人。为了安放这些他带回来的典籍还有一些佛像，当时的唐高宗特地下令在大慈恩寺内建造了这座慈恩寺塔啊，原本的是5层啊，后来呢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又进行了重修，增高到7层。我们都知道当时佛教是在两汉之际开始传入我国，在隋唐逐渐的兴盛，从上层到普通大众啊，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啊。为什么？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来和您好好通过这本书，也来和您聊一聊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读很多诗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小的时候背它的时候没感觉，长大了之后再重新的去感受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似乎有一种禅意在里面哈。随着你年纪的增加，你的生活阅历的增加，感受的增加，你似乎更能够体会到啊，曾经古人们在做这首诗的时候的那种心境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也跟佛教有着非常渊源的关系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翻开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哈，叫做《杜甫十讲》。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喂，
1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0: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0: 行，我来预约。
1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

0: 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2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轻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看过长安12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说到杜甫，那一定要提到唐诗，一定要提到杜甫生活的那个盛唐时代。当时啊，这个唐诗的创作离不开什么呢？佛教的影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佛教对于古代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佛教核心的思想啊，就是这种哲学性的思维，就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观察，完全取决于你这个人的心智。也就是说，我们感官当中呈现出来的外部世界啊，也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延伸。所以呢，从东晋开始一直到隋唐，文学诗歌开始逐渐追求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强化感知的描写手法。那描写的重点呢，可能是景物转瞬即逝的某一刻啊，可以以这个诗人的情绪、心境以及眼前的景象啊，把它混为一体，没有界限。所以读者你是可以跟随着诗句去感受眼前的山水楼台啊，甚至想象诗人在创作这首诗作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洪荒宇宙以及内心感怀之间的随意穿越。所以说，兴盛的这种佛教信仰在唐代深刻地影响着诗人的写作以及他们内心的世界。那杜甫作为唐代诗人当中的杰出代表，自然也是不例外。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先提到了一首诗啊，就是杜甫写的，叫《同朱公登慈恩寺塔》。在这首诗的一开头，杜甫就用气势磅礴的笔法去描写慈恩寺塔的巍峨啊，超越了仿佛是这个天穹之外啊，凛冽强劲的秋风无休止的吹来。就这个季节啊，你也找一个高塔登上去，哇，闭着眼睛感受一下哈，那种感觉。而身边的灯塔之人呢，你看，如果没有非常宏大的胸襟啊，就会在这种大尺度的空间里面心生愁绪。 所以呢，紧接着在这首诗，杜甫啊，就是以佛教的那种三千世界皆在眼下的精神，去俯瞰周边了。啊，说终南山仿佛破碎的小块，还有这个渭水啊、泾水这两大河流也难分界限，大地笼罩在一片空蒙之中，而雄壮广阔的首都长安也显得微不可见。啊，后来呢，在清朝时期啊，清朝时期的初年，有一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啊，他呢就谈到了像杜甫啊、高适啊这一次他们灯塔赋诗的往事，就是也是非常激动和仰慕的。于是他自己就写了一本笔记小说，在这本小说里面啊，《池北偶谈》里面，他就写了一段话啊。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看了杜甫的这首诗，我真的好激动，我好想穿越回大唐的那个现场啊，一睹这几位盛唐时期诗坛名人的风采，哪怕是在旁边端茶递水我伺候着，呵呵，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2: 另外，慈恩寺塔对于唐代通过科举而跻身官僚队伍的士大夫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凡是来参加科举的读书人都会来到慈恩寺塔下面提名，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说进士某某某提名。因为在唐代，进士这个词还是指代前来参加科举的考生，等真正考中入选了，再回来加上一个前字，成为前进士。
3: 在唐代的时候，科举考试的形式其实跟后面啊后世区别是很大的。首先呢，考试的种类名目非常多啊，其中最有名的这个进士科，你要考进士科，除了要考历史知识，考古代经典啊，诗词的现场即兴创作也占比很大。其次呢，考官在判卷的时候能看到考生写在卷子上的名字，就是文字和人啊是能够对得上的。所以呢，来赶考的考生们，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儿啊，不是先去了解考场情况，而是先要融入到当时长安的文化和贵族的圈子。你要多创作，你要多跟当时的文坛领袖啊这些人去社交，你要刷一波存在感，让别人知道你的才情，甚至让别人了解你的人设。然后呢，你再去参加考试，哎，这样考官判卷的时候一看，说，哎呦，哎，这是某知名才子的考卷啊，那他的文章和答案内，我要多看看，多琢磨一下哈，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内藏的玄机啊，不能因为一个不好的细节或者第一印象就错过人才。但不幸就是不幸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杜甫他在唐代科举的考场上，他始终是一个非常落魄而失意的角色。根据记载，从736年开始啊，杜甫呢几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呢都不幸啊名落孙山。所以呢，他落选的原因在今天其实已经无法考证了。很有名的一位历史学家洪烨就根据杜甫早年的一些诗词作品就推测说，他落榜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早年他的诗赋风格啊还是在探索阶段啊，行文呢过分深奥，有时又很艰涩，缺乏那种清新浅显啊容易讨喜的这种流行范儿。所以呢，在公元747年，杜甫再一次参加唐玄宗举办的制举的时候，也就是临时的一次考试的时候啊，这个临时考试也是朝廷为了招揽特殊的人才举办的。但不幸当时呢他也是再次落榜。参加考试的很多考生啊都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的这个门生啊或者是亲友，所以呢他的名次非常的靠后，也导致呢经过这一次也是让他非常失意的一次。
2: 这一次科场失意对于杜甫的打击无疑比第一次还要沉重。再加上一些历史学家推断说，在此之前在朝中当官为杜甫提供经济支持的父亲杜贤也去世了，所以杜甫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在长安过起了一种半门客半幕僚的生活，聊以糊口。
3: 根据推断呢，杜甫这一年已经是成婚了啊，很可能都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生活上经济压力是陡然增加。而在此之前，杜甫在长安的生活其实也并不算阔绰， 在此一年的杜甫为了在朝廷当中谋得一官半职啊，施展自己的抱负，向唐玄宗进献了三篇富丽堂皇的诗赋。这个呢就是一种讲求对仗和韵律的长篇文章，来歌颂当时的唐朝第三次非常盛大的祭奠行动。在进献的时候呢，这个杜甫还特意上奏玄宗，说自己啊已经年满

0: 40岁了，但是由于迟迟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所以生活很窘迫，被迫呢是寄居在自己一个远房堂弟的家里，依靠朋友们的接济来生活。不过这次大胆的进献哈，并没有给他带来非常满意的结果。虽然唐玄宗被这三篇赋的文采所折服，还特意允许说他让杜甫再参加一次由中书省组织的特别考试，但是杜甫依然是没有通过考试，就他总是在这个坎儿上迈不过去，只拿到了一个挂名啊，在吏部，等于说呢就是个替补官职的一个空缺的结果。这个结局自然让财大志高、迫切要解决生活问题的杜甫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在后来啊，有很多人，你像清代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赵翼，就写过一首诗啊，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生逢乱世在古代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一种不幸，但是对于古代的诗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一种触发他创作灵感的契机啊。因为动荡的时局和这种生活的苦难，会让他写出来的作品无需雕刻，就可以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甚至放个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啊，读者依然会感受到。所以说在公元752年，杜甫这一次登塔赋诗啊，可以被我们当作是了解诗人所在的一个整个的当时的环境，他的精神世界以及创作的风格。所以在即将到来后来像中唐时期，甚至爆发了安史之乱之后，这种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和他亲眼目睹的生活的苦难啊，将让杜甫的诗歌创作迅速的攀登，并且是迸发出无穷的能量。
1: 我们刚刚通过了解杜甫创作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来龙去脉，对盛唐时期文学创作的风气和杜甫当时的生活境遇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但是时代背景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作家是否能够写出好的作品。作者在书里就说，我们以前在评价作家的时候，在谈论文学史现象的时候，总是过分强调时代背景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作家的内心世界，是他的才情、他的胸怀、他的见识、他的思想，这些内在的因素也许比外在的因素更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随着作者的描写，一边赏析杜甫的传世之作，一边来了解杜甫通过作品体现的三种精神与情怀：诗史精神、仁爱精神以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啊，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四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 9.9 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三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开头我们通过一首杜甫啊登高望远感怀的诗歌，来和您了解了一下他所生活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他个人的一个生活状况。那了解完了之后呢，我们就通过这本书来和您看一看，对吧，杜甫的这些传世之作为什么可以体现很多精神，比如说诗史精神，就是在作品当中啊，他把非常宏大的社会事件以及呢他自己的个人经历都结合了起来，达到了以诗著史的境界。比如说前不久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一本书，是来自于一位自媒体人作家六神磊磊，那他呢写过的一本新书，他在那本书的开头就非常直白啊，说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作品，你可以把它当作现在我们在看综艺这个发弹幕的时候经常会用的一个词儿叫嘴替。有的时候你会看某个明星的发言，哦，真的是就是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你会说这就是我的嘴替呀。现在当你读杜甫的一些诗歌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其实他就是当时啊那样的时代的一个嘴替。那后来的读者，我们通过他的诗歌一方面可以细微深切的了解整个唐朝中期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一场时代的巨变啊，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能够触摸到这位诗人他自己颠沛流离生活的很多细节，毕竟只有具象化的细节和场景以及和每一个个体的命运相关，才能够有效地引发后人的共情。所以在作者看来，最能体现这种诗史精神的作品莫过于写于安史之乱时期的啊，也是我们在历史课上你一定背过的一个词，叫做三吏和三别。
1: 这两组诗创作于公元759年，在此之前唐军在宰相樊哙的指挥下，在陈桃斜被安史叛军打得大败，杜甫由于直言进谏支持樊哙而被唐肃宗贬官到华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渭南。759年3月，唐军又被安史叛军在河北再次击败，被迫退守洛阳，洛阳民众人心惶惶，纷纷出逃。此时杜甫正在洛阳探访亲友，也被迫裹挟在逃难民众的滚滚人流中，一路向西试图返回华州。
2: 三类的主题啊，我们在历史课上、语文课上老师都讲过啊，就是杜甫他在流离失所的时候，目睹当时啊要这个强制的征发民众、从军入伍以及服劳役的一些残暴的酷刑，有感而发写的。那三类的叙事呢，就是以诗人自己以及官吏以及百姓的对话来推进的，就好像是今天你看的这种啊现场的新闻采访。通过诗人之口，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在唐代，由于唐军在河北新败，那兵力折损过多，所以呢需要补充。

0: 首《无家别》。在新婚别和垂老别当中，当事人虽然是不幸，但好歹还是有亲人啊可以惦念、可以倾诉的。可是在《无家别》当中啊，他写的却是一位这个唐军当中非常普通的士兵自己的这个自说自话。他战败之后回归到故乡啊，发现家园已经毁于一旦啊，亲人也早已不知去向。更残酷的是呢，县里的官吏得知此事之后还责令他立刻归队。临行之前，由于已经无家可别，这位主人公只能匆匆地拽住身为路人的杜甫来倾诉一番。所谓家乡既荡尽，远近埋已齐，说白了就是已经没有了家乡了，那去哪儿其实也都一样了。所以诗人杜甫呢，就用这种看似豁达的语言，实际上是起到了非常直接的一种强烈的效果。
1: 在三吏与三别的写作中，种种惨痛的场景，估计又让杜甫对自己的官小言微和无能为力产生了巨大的自责和内疚。通过诗中近乎白描的叙述，今天读来依旧让人能够有一种鲜活的感受。另外，杜甫的长诗《北征》也可以被看作是杜甫诗史写作的一个典范。
0: 我们来先交代一下哈，杜甫为什么写这首诗，他的背景当时就是安史叛军攻破了潼关，进逼长安的时候啊，诗人带着家人从潼关附近的奉先县是仓皇向北逃难，最终呢逃到了陕西北部啊夫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羌村啊，他呢就把自己的家小安顿了一下。随后呢，肃宗是在武陵登基啊，杜甫得知之后就离开了羌村去投奔武陵。然而途中呢，他又被叛军所抓，又被抓回了长安啊，滞留到了第二年的四月份。后来呢，杜甫又冒着生命危险啊，来到了这个凤翔投奔朝廷。唐肃宗为了嘉奖他的忠诚，任命他为左仪使啊，专门呢是给皇帝觐见的。结果呢，后来啊，这个又开始兵败获罪啊，杜甫又替这些兵败的这个士兵去辩护，惹恼了唐肃宗，于是呢就干脆给他放了个长假，让他回到陕北福州去探亲去。啊，这个时候呢是757年的八月，这一次探亲啊，就有了《羌村三曲》，也有了《北征》这首诗啊，说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事。当然呢，这首诗也是一首非常长的诗，就像是现在你看电影那种蒙太奇的镜头一样，它是给我们展示了诗人探亲这沿途700多里，以及他回到家乡之后的所见所闻，啊，一路上真的是人烟萧瑟，只有猫头鹰在树梢啼叫，田鼠从洞穴里探头，啊，所以他说这个夜深惊战场，寒月照白骨，啊，这一路上颠沛流离、风云变幻的乱局。被杜甫利用非常娴熟的技巧结合在了这首诗里面。这里还只是粗略的一说啊，在这本书里，就是杜甫十讲这本书里有非常详细的解读，所以有兴趣的各位都可以买这本书一起来翻翻看。
1: 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一组经典作品来体味杜甫创作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仁爱精神，也就是博爱与宽仁。

说到他的仁爱精神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一种印象，就是唐代的诗人当中，其实杜甫对于万物生灵以及民间的百姓，他的这个共情能力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是自成一道。这种性格上的高贵之处，其实固然来自于诗人天性当中的那种纯良，以及他生活当中颠沛流离的见闻，当然也是来自于啊当时人们口中的那种信仰，比如说慈悲之心、普度众生这样的一种古人观念的影响。所以杜甫他写过一首诗叫《孤雁》啊，他呢就开始叹咏叹息的对象就是那群要落单的孤雁，也暗自的去暗喻自己流落他乡的晚年。这只孤雁呢，一边飞翔，一边思念同伴而哀嚎啊，说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所以你看，说它单薄小小的影子，最终是消失在重重的云海当中。虽然已经看不到了，但是这孤雁的哀嚎啊，依旧是回荡在我的耳边。所以呢，在这些诗句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啊，除了他的这种啊关于仁爱精神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精神，比如说布衣精神啊。什么叫布衣精神？就是他真的又热切地关心朝廷，希望可以让自己的

0: 才华，有所作为，但是他又时刻与权力保持着一种疏离感，就是体现了儒家传统当中那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所以很多人就说在看杜甫诗歌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诗啊，在这当中已经是有所体现了。
1: 由于篇幅所限，这本杜甫十讲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儿吧。在本书当中，作者莫立峰通过十篇课堂实录文章，通过分析杜甫流传至今的经典诗作，来还原他的人生轨迹，以及通过作品抒发的精神与意志。
0: 有人说杜甫这一生刚好横跨了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啊，诗人的生命周期仿佛与唐王朝的这种协调的步伐哈，一同啊在往前发展。他的青壮年时期刚好呢是开元盛世啊，他的中老年时期恰好经历了安史之乱，所以你会发现他留下的这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知的啊这1400多首作品当中，非常出色的文学天赋和敏锐的观察力，完整的记载了他整个这一生的兴衰离别，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一份非常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时呢，他的作品对于古代古人，特别是普通民众的啊那种悲悯，对于国家的那种关怀，也随着他作品的流传被我们接受啊，变成了我们中华民族集体个性当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所以有很多这个研究杜甫、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些学者，甚至一些国外的一些汉文化学者，就盛赞说杜甫用诗歌构建了自己的生活，最终把一个唐代仕途失意的一个诗人，变成了古代文学传统当中最有名的那位创作者，或者说，
2: 北京时间晚上9:45。
3: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说到的这首歌词，词曲都是来自薛之谦的创作，那么演唱人是刘惜君，这首歌叫做《总会》。好像我发现自己这几年越来越喜欢刘惜君，发现他越创越好，而且整个人也越来越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质。那么这首歌叫做《总会》，几乎每一句的开头都

总会有朵你喜欢的云，它不分昼夜地向你靠近。总会有个不经意的人，闯入你要独行的旅程。总会，总会，一共重复了四次，总会。那我们对于这个云朵的印象，一般都觉得他们是被风吹到哪就到哪，自己是无法自主方向的。可是在这里的这朵云，它却是不分昼夜的向你靠近。它就像是在说，即便绝大多数的云都只是随机漂流，但总会有一朵云在挣脱云的规律，努力的向你靠近。这个总会就像是一个例外，包括下一句，总会有个不经意的人闯入你要独行的旅程，这同样也是一个例外。你原本没有打算要找人作伴，而是想要自己独行，可是却有人不经意的就闯入了你的旅程。

天灰色太晚了，笼罩着不舍得，你来的太早了，所以很适合又勉强着，总会总会总会总会。我特别喜欢在每个小节结束的时候他反复的唱着总会，就像是一声声的感慨跟叹息。这个小节里面呢，他说到太晚跟太早，所以是不是这个你并不是不喜欢，而是出现的时机不太对呢？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总会有阵你喜欢的风，它来自远方，只为与你相拥。总会有个得不到的人，陪你一段刻骨的旅程。总会有盏吸不

灭的灯，他非要等回浪迹的爱人。总会有个不甘心的我，在你遗弃的支线里完整，然后又重复了四次总会。这两个小节当中呢，一阵风对应的是第一个小节里面的一朵云，得不到的人对应的是前面不经意的人。那不经意的人他刚刚说是闯入，是意料之外，那这里得不到的人则是注定了失去，但失去之前曾经陪伴一起走过的一段也是刻骨铭心。然后从这一种得不到的失去了的心情发散出去，继续唱到熄不灭的灯，不甘心的我，这些都是不愿意结束的一种期盼。

总会有朵不凋谢的花，一直要等到你给的回答。总会有树提示你的光，让你感知我被困的方向。总会有场不懂事的雨，阻拦你为救我而犹豫。总会有天你捡到我的心，明白我似走肉的孤行。最后这两个小节它依旧是一句句的总会，唱到最后这个总会又有点像是个安慰。总会有光，总会有花，总会有人一直坚持着，以及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心。那除了它是一种正面的安慰，也像是换一个角度再说，那些不顺遂的事情其实也总会一直发生，你跟我都不是唯一经历这些的人。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刘惜君总会，这是2023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总会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啊，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快件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

0: 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盛年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如何饿的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回忆。
1: 北京时间晚上11:45。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9: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0: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1: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2: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1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12: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

0: 信小程序举报。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5: 站到了。
6: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职业。
1: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周末依旧是我们的听随性单元。今天的开场曲呢，是一首很有意思的老老歌，球球合唱团河堤上的傻瓜。这个傻瓜就是歌里面的那个我，我在河堤上等着你，等了很久你都没有来，那下雨了我还不敢回家拿伞，因为我怕你找不到我。在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所以就不能够及时的沟通。那这个我呢，他从黄昏等到夜晚，你还是没有来，河堤上只有我这个傻瓜，还一直在担心下雨会淋湿你的头发。这个歌词当然是不那么开心的事情，约了人对方却失约了，可是他唱出来的方式却是有点直白的呐喊式的，就不同于一般的伤心情歌，反倒是多了几分自嘲，几分

听起来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秋秋合唱团和地上的傻瓜，80年代初期的一首作品。那如果说秋秋合唱团这个组合的名字让你觉得有一点陌生的话，那说到主创娃娃金志娟，可能你会觉得更熟悉一点，因为她有一首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漂洋过海来看你》。那么听过了和地上的傻瓜，接下来这首歌情况也非常的类似，歌里面的我同样也是等你等了很久都等不到，不过这个是相对比较新时代的作品了，就是黄小珍15秒练习曲，整首歌只有短短的几句歌词，你让我站在这里3个小时又20分钟，你却给我躲在家里看着电视吹着冷气，你让我伤心，整首歌就这样反复的唱这几句，他继续写出了等待时的百无聊赖，时间一分一秒的过，我只能反复的重复的等着你。那同时呢，这种重复也很符合这个歌名15秒练习曲，唱一遍大概是15秒，那你一遍一遍的练习就可以用这首歌来弹吉他。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4: 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单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乐团总是特别的有夏天的气息，他们的音乐当中呢也总是有着很调皮的感觉，他们是拖拉库。听到这样的一首调子有点皮皮的谈恋爱，就是拖拉库当年参加校园歌曲创作比赛时的一个得奖作品。不过很可惜的是，他们只发了两张唱片就解散了。这样的一首谈恋爱是主唱张国齐的词曲创作。

听到还蛮好笑的一首拖拉库的谈恋爱，第一阶段要约你逛逛，第二阶段要去你家，第三阶段见你爸妈，最后就把你带回家。原来谈恋爱也可以用这么所谓清晰的战略去分析布局，但是呢，从女孩子的角度来说，可能就不是这种风格了。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一首女生版的甜蜜情歌，你可以感觉得到男女之间的差异。听到，这是梁静茹很甜蜜的一首《你还在吗》。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继续我们每周一期的听随性。有一些音乐是你要用心的去听去体会它里面传达的讯息，但是有一些音乐呢就比较的娱乐性伴随性一点，主要听起来是舒服的就够了。这个跟电影也很像，有一些电影你要很费脑子的去理解它深层的含义，但是有一些就是泡沫肥皂，看起来开心一下就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听到这一首阿雅《爱情来了》，它就是一首不用想太多，可以让耳朵放松一下的一个作品。

听到安雅这首《爱情来了》，里面的男生叫小龙，男生呢具体并不知道他是谁，可能是某个乐团的成员，或者是某位工作人员，某一位没有成功出道的新人都有可能，现在都不得而知了。那么在听过了《爱情来了》之后，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嫁给我好吗》是来自一个三人男子团体雅伊雅欧。这个雅伊雅欧的写法是 YIYO， 其中有一位成员就是孤单北半球的那一位欧德阳。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 acapella 的人声版。

0: 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

0: 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我记得有一位唱片公司的前辈曾经说过一句话，评价小虎队的陈志朋。他说陈志朋的外形跟创功毫无疑问是给小虎队加了分的，可是小虎队本身的好成绩却给陈志朋个人减了分。我想应该再也没有比这个更精准的形容了。这位工作人员当年发掘了陈志朋，多年之后他的总结也非常的到位。他说当年其实如果陈志朋没有加入小虎队，或许他的个人发展会比现在好更多。那么现在我们听到就是单飞之后陈志朋的个人作品《记住你的伤》，轻轻摇摆的一个感觉，就好像是在黄昏散步的时候迎面吹来的一阵晚风。

听到陈志鹏《记住你的香》。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继续让这样的一种风里吹送的香气蔓延下去。不过呢，接下来这首歌的香却是带了一点点的惆怅，只是庄震岳《微风香水》。路过你曾经住过的地方，你的样子我已经想不起了，但是曾经那像香水一样温柔的时光却静止不动，一直在我心里。那么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通泰街，
5: 这到了。
6: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一点点一星星似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将来造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

0: 1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6: 水风景站到了。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

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我想

0: 举过了你的肩头。
1: 不知不觉的无言，让日落暮色渗满泪眼。
0: 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作为演员的任素汐，出生于文艺气息浓厚的家庭，在大红之前，曾经有小剧场女王之称，嗓音清澈干净，她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歌手。迄今为止，他在歌坛的作品数量有限，但传唱度都很高，而大多来自于他曾经出演的影视剧作品。驴得水的主题曲《我要你》让大众见识到演技之外的任素汐，无名之辈的推广曲《湖广生》则展示了他潜在的创作才华。

被誉为转音歌姬的上海歌手黄龄，声音辨识度极高，清亮但又扎实稳定，真假音转换拿捏相当到位。

曲风可复古也可时尚，音乐掌控力很强，舞台表现力能迅速点燃现场。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在陌生间透露着熟悉，妩媚中又带着坚定，温暖却又不乏些许疏离。他最著名的歌曲是那首《痒》，还有后来的《嗨歌》，还有《特别》，而无论被其他人翻唱的多红，回到他自己的演绎中，都能够变成他独有的味道。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采取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0: 在夺得超级女声亚军之前，谭薇薇已经在歌坛小有成绩。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她，她是情歌完美的演绎者，更是百变的英式摇滚女郎，可见她的音乐能力之强。从小在音乐上展现过人的天

粉，曾担任大型音乐剧《金沙》的女主角，唱功当然备受肯定。在音乐上敢于尝试，踏实也执着，每张专辑都有不可小觑的新意。和华音老腔等等民族音乐的合作，更刷新了人们对她的音乐认识。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从小学习钢琴和吉他的孙盛希，嗓音极具辨识度，在2013年参加华人星光大道之后，和滚石唱片签约，第二年就发行专辑，正式出道，所以他算是新生代创作歌手里的潜力股。这个女生的作品旋律不落俗套，演绎风格也很多样化，她凭借独特扎实的声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不但获得金曲奖肯定，更是影视剧的常胜美声，比如热播剧《想见你》的插曲，她一个人包办了词曲演唱。说话声音略显低沉的她曾经说，自己只能够通过唱歌来做一个温柔的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4: 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刘若英，歌手、演员，高中毕业之后在美国学习声乐和钢琴演奏，拿到古典音乐的学士学位。大学毕业之后加入台湾滚石唱片学习流行音乐和创作，发行首张专辑之前便被导演陈国富相中，担任《我的美丽与哀愁》的女主角。同年出演张艾嘉的电影作品《少女小鱼》，一鸣惊人，获得95年亚太影展的最佳女主角奖，从此电影片约不断。1995年又以一曲《为爱痴狂》唱红大江南北，02年起成功举办多场大型的个人巡回演唱，创下女歌手单年最多场次的歌唱记录。她的代表作很多，《为爱痴狂》、后来《很爱很爱你》、《我们没有在一起》。

曹轩宾，华语流行歌手、音乐制作人，代表作《可惜不是你》，他集演唱、作曲、编曲、制作于一身，曲风细腻柔和，以抒情的慢歌见长，是内地不可多得的新生代优秀音乐人。一直在幕后工作，曾创作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可惜不是你》《爱因为在心中》，并为韩庚、张杰等众多知名歌手制作个人专辑或担任演唱会音乐总监。他的音乐灵感多来自亲身经历、阅历、见识、对生活和爱的感悟，最后通通都融会贯通到他的音乐中。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5: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6: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5: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7: 蔡健雅，她在出道前常常在 pub 当中演唱，机缘巧合受到经纪公司的关注和发掘。1999年，她出版了首张国语专辑，就受到大众关注。虽然没有一眼惊艳的亮眼外形，但她扎实的创作和演唱功力依旧征服了大批歌迷。她多次入围金曲奖，她的代表作包括《呼吸》《无底洞》《别找我麻烦》等等，至今也是不朽金曲。他也曾经为王菲、梁静茹、许茹芸、林忆莲等等多位知名歌手创作歌曲。

杨宗纬2007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出道，发行首张个人专辑《鸽子》，即位居当年台湾地区销量上半年度的第一位。杨宗纬的声线非常独特，基于强大的唱功而对各种曲风都能演绎自如，他声音的可塑性很强。他自己也曾说，一个歌手的声音绝对不能被锁在唱片当中作为一个观赏品，而是可以真正碰触到人心的。正因如此，洋葱、一次就好、空白格这些歌都能轻易在歌迷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连同这个叫做杨宗纬的名字。

0: 心跳啊，随你跳啊。
1: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2: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这儿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些歌，周末依旧是我们的听随心单元。今天的开场曲呢，是一首很有意思的老歌，球球合唱团《河堤上的傻瓜》。这个傻瓜就是歌里面的那个我。我在河堤上等着你，等了很久你都没有来，那下雨了我还不敢回家拿伞，因为我怕你找不到我。在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所以就不能够及时的沟通。那这个我呢，他从黄昏等到夜晚，你还是没有来，河堤上只有我这个傻瓜，还一直在担心下雨会淋湿你的头发。这个歌词当然是不那么开心的事情，约了人对方却失约了，可是他唱出来的方式却是有点直白的呐喊式的，就不同于一般的伤心情歌，反倒是多了几分自嘲，几分

听起来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秋秋合唱团和李尚的《傻瓜》，80年代初期的一首作品。那如果说秋秋合唱团这个组合的名字让你觉得有一点陌生的话，那说到主创娃娃金志娟，可能你会觉得更熟悉一点，因为她有一首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漂洋过海来看你》。那么听过了和李尚的《傻瓜》，接下来这首歌情况也非常的类似，歌里面的我同样也是等你等了很久都等不到，不过这个是相对比较新时代的作品了，这是黄小珍15秒练习曲，整首歌只有短短的几句歌词，你让我站在这里3个小时又20分钟，你却给我躲在家里看着电视吹着冷气，你让我伤心，整首歌就这样反复的创这几句，它既是写出了等待时的百无聊赖，时间一分一秒的过，我只能反复的重复的等着你，那同时呢，这种重复也很符合这个歌名15秒练习曲，唱一遍大概是15秒，那你一遍一遍的练习就可以用这首歌来弹吉他。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单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乐团总是特别的有夏天的气息，他们的音乐当中呢也总是有着很调皮的感觉，他们是拖拉库。听到这样的一首调子有点皮皮的谈恋爱，这是拖拉库当年参加校园歌曲创作比赛时的一个得奖作品。不过很可惜的是，他们只发了两张唱片就解散了。这样的一首谈恋爱是主唱张国旗的词曲创作。

听到还蛮好笑的一首拖拉库的谈恋爱，第一阶段要约你逛逛，第二阶段要去你家，第三阶段见你爸妈，最后就把你带回家。原来谈恋爱也可以用这么所谓清晰的战略去分析布局，但是呢，从女孩子的角度来说，可能就不是这种风格了。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一首女生版的甜蜜情歌，你可以感觉得到男女之间的差异。听到，这是梁静茹很甜蜜的一首《你》。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继续我们每周一期的听随性。有一些音乐是你要用心的去听去体会它里面传达的讯息，但是有些音乐呢就比较的娱乐性伴随性一点，主要听起来是舒服的就够了。这个跟电影也很像，有一些电影你要很费脑子的去理解它深层的含义，但是有一些就是泡沫肥皂，看起来开心一下就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听到这一首阿雅《爱情来了》，它就是一首不用想太多，可以让耳朵放松一下的一个作品。

听到阿雅这首《爱情来了》，里面的男生叫小龙，男生呢具体并不知道他是谁，可能是某个乐团的成员，或者是某位工作人员，某一位没有成功出道的新人都有可能，现在都不得而知了。那么在听过了《爱情来了》之后，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嫁给我好吗》是来自一个三人男子团体雅伊雅欧。这个雅伊雅欧的写法是 YIYO， 其中有一位成员就是孤单北半球的那一位欧德阳。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 acapella 的人声版。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4: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我记得有一位创面公司的前辈曾经说过一句话，评价小虎队的陈志鹏，他说陈志鹏的外形跟创工毫无疑问是给小虎队加了分的，可是小虎队本身的好成绩却给陈志鹏个人减了分。我想应该再也没有比这个更精准的形容了。这位工作人员当年发掘了陈志鹏，多年之后他的总结也非常的到位，他说当年其实如果陈志鹏没有加入小虎队，或许他的个人发展会比现在好更多。那么现在我们听到就是单飞之后陈志鹏的个人作品《记住你的伤》，轻轻摇摆的一个感觉，就好像是在黄昏散步的时候迎面吹来的一阵晚风。

听到陈志朋《记住你的伤》。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继续让这样的一种风里吹送的香气蔓延下去。不过呢，接下来这首歌的香却是带了一点点的惆怅，只是庄正月微风香水。路过你曾经住过的地方，你的样子我已经想不起了，但是曾经那像香水一样温柔的时光却静止不动，一直在我心里。那么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
4: 叉腰，
5: 下巴微微抬一点，
4: 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4: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5: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4: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5: 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1: Whatever you do, I will always forgive you.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也到不了，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可是这就是我，虽不够完美，却永远真诚的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4: 沈晓明主持十二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70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毛伟明、毛万春、谢卫江出席。毛伟明在省交通运输厅调研时强调，锚定交通强省目标，当好发展开路先锋，努力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3: 给绿水青山贴上价格标签，长株潭生态绿新转型发展。
4: 湖南市场监管出台30条举措，赋能产业发展与重大项目建设。
3: 湘西藏红花成为全国藏红花品类中首个拿到欧盟有机认证的产品，顺利拿到国际市场通行证。
4: 长沙推行建筑保温一体化系统，保温层不计入项目容积率。
3: 讲好新时代湖湘故事，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湖南篇，看见相当给力的湖南。
4: 大家好，我是陈光。
3: 大家好，我是李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
3: 二号，十二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精神，开展第70次集体学习。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4: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更好用以指导解决实际问题，坚决打好湖南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攻坚战，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切实掌握做好经济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一树两严专项整治， 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高质量发展根本导向不动摇，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当好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陪伴者，坚定不移扩大有效需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扎实做好企业服务，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咬定目标不动摇，把问题作为工作的靶心，深入研究。

0: 精准施策，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探索财力吃紧情况下办好民生事业的机制和办法，加快补齐民生领域欠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坚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扎实开展重复信访集中治理，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要求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水平，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一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来到省交通运输厅调研，并看望慰问机关干部。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锚定交通强省目标，当好发展开路先锋，努力构建畅通高效、覆盖广泛、智慧绿色、安全便捷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记者刘畅报道。
1: 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智能调度平台汇聚路网、气象等数据，实现全域感知设备、应急仓库等实时监控，推动突发事件平均响应时间缩至一分钟，救援效率提升 60%。 来到省交通运输综合指挥中心，毛伟民一行查看平台演示，指出要加强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型经验成果总结和复制推广，强化人工智能加创新场景落地应用，以数智之力筑牢交通安全底线。座谈会上，毛伟民说，近年来全省交通运输系统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交通体系行畅其达，交通运输物畅其流，交通服务人享其行，交通安全路固其安。全省高铁、高速公路航道通航里程分别达2501公里、8667公里、1.2万公里，均居全国前列。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率连续五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毛伟民强调，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要按照一网四化要求，当好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纽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坚实支撑，要突出联网补链，在扩大有效投资上精准发力，抢抓超长期特别国债、六张网等机遇，创新投融资模式，加快公路基础设施补短提质、水路基础设施扩容提标，突出降本增效，在畅通物流循环上系统发力，持续做好流向、流量、流效文章，做强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和国家物流枢纽，培育产业特色多式联运线路，加快完善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突出数智赋能，在加快转型升级上协同发力，加快全国首批公路水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示范省份建设，推动北斗规模应用在交通运输领域提质扩面，积极打造零碳服务区、绿色公路示范工程，突出强基固本，在守护安全底线上持续发力，扎实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构建人防加技防加物防协同机制。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干部队伍，为建设交通强省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像统计 GDP 一样给绿水青山贴上价格标签，推行绿新碳汇公众参与机制。二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长株潭生态绿新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行动方案新闻发布会，传递出一股绿色新风。根据行动方案，长株潭生态绿新将聚焦生态提质、价值转化、城乡融合、协同治理四大方向，实施11大类、161项具体任务，首批布局60个标志性支撑项目，加快推动绿色转型发展。记者程景、实习生李珊妮报道。
0: 长株潭生态绿心是长株潭三市的交汇中心、生态枢纽、蓉城核心。

0: 去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长株潭生态绿新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实施方案》。为让实施方案落实落地，我省印发行动方案，致力于将长株潭生态绿新建设为高度城市化地区的生态安全屏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研发创新基地，城乡融合、宜居宜游的美丽幸福花园。
1: 行动方案实现了三大突破性创新。数据显示，目前长株潭绿新蓝绿空间占比近 80%， 为把生态高颜值转化为发展新价值，行动方案将开展生态绿新 GEP 核算。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省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赖新正：
2: 像统计 GDP 一样，把山林、水源、空气的生态价值算出来，给绿水青山贴上价格标签，以相邻碳票交易机制为突破口，把森林无碳、无绿的生态贡献转化为可交易的绿色凭证，让东岭、布岭镇尝到实实在在的甜头。
0: 与此同时，建立一座城跨域治理新模式，完善跨区域巡查守护、联合执法治理、会商处置、联合审查的协同治理机制，统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统筹布局轨道交通、市政管网等，统筹实施生态修复、基础设施、创新产业飞地、共建园区等合作模式，推动资源要素在绿新顺畅流动。
1: 打造生态普惠民生新范式，推行绿新碳汇公众参与机制，鼓励群众主动参与生态守护，践行低碳生活，让每一份护绿行动都能兑换实实在在的福利。推进生态绿道贯通、美丽乡村建设、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完善游憩休闲、科普教育、文旅康养空间，让大家推窗见绿、出门入园。
0: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省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将联合省直各部门和长株潭三市，一步一个脚印往前推。赖新正：
2: 实行季度调度、半年评估、年度复盘，对重点任务、重大项目实行排上管理、清单推进、下步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努力把绿新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具活力的绿色引擎、最具温度的民生地标、最具示范的生态样板。
0: 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关于服务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的若干措施，从准入准营、质量赋能、知识产权、监管执法四个方面推出30条举措，助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畅通市场准入准营上，湖南开通重大产业项目服务绿色通道，推行证照联办、 AI 智能登记等便民服务，简化企业准入准营流程，优化经营场所登记、企业名称核准、经营范围登记规则，持续降低创业制度成本。同时，健全政企沟通机制，强化经营主体梯次培育，提速重大项目落地。质量基础赋能方面，计划布局不少于15个质量基础设施创新中心，持续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县建设，年均新增15项以上省级最高计量标准，制修订12项以上地方计量技术规范，深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标准研制，同步推进碳足迹认证试点、小微企业质量帮扶，每年助力百家小微企业获取质量体系认证，规范检验检测行业秩序，优化广告产业布局，培育壮大乡字号品牌，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激活产业创新动能，湖南上线知识产权保护一键式集成服务，压缩办理实践，精简办事环节，依托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将核心技术专利授权周期缩短至两个月内，重点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价值专利培育，常态化开展海外知识产权风险排查预警，推进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覆盖面，深化专利与标准融合发展。此外，湖南还将升级智慧监管模式，开展公平竞争审查。

0: 欧盟有机认证证书发证时间为欧洲中部时间2026年8月19号，认证范围全面覆盖凤凰县、河库镇、柳博、河牌两大标准化藏红花种植基地，认证资质权威有效，全球通用。
1: 据了解，在种植培育环节，企业创新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通过田间套种驱虫作物、物理防虫、自然轮作养护土壤等生态技术，全程杜绝化学药剂干预，最大程度保留藏红花的天然营养与药用价值。同时，企业持续攻克种球培育核心技术，成功培育出均重70克的全国优质级别藏红花种球，彻底打破进口种球长期垄断的行业格局，从源头保障湘西藏红花的品质稳定性与高端品质优势。
0: 今年三月，欧盟有机认证机构审核团队专程走进凤凰县藏红花种植基地与生产厂房，开展实地核验、抽样检测、流程核查等全方位严格审核，对湘西藏红花的生态种植环境、标准化生产工艺、严格的品控体系给予高度认可，最终顺利通过全部审核项目，成功获评欧盟有机认证。
1: 藏红花是兼具药用、食用、养生价值的名贵中药材，市场高端需求旺盛，国际市场潜力巨大。此前，国内藏红花出口长期面临国际高端认证缺失、品牌认可度不足的短板。湘西藏红花全国首例欧盟有机认证的落地，不仅彻底补齐湘西中药材出口的资质短板，打破国际贸易绿色壁垒，更填补了全国藏红花行业欧盟高端有机认证的空白。湖南尖朵朵中医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石国军：
2: 经过两年才拿到这个通行证，我们今年可以把我们的产品进入欧洲市场。今年我们引进硬朗种球是26000斤，达到经济效益是2000多万左右。2027年我们种球采购10万斤，包括我们自己的也有的种球就3万多斤了，就13万斤左右，我们经济效益达到1亿以上了。
0: 下一步，湘西州将以此次认证为契机，持续做强藏红花特色中医药产业，进一步完善标准化种植体系、精深加工体系和品牌营销体系，依托欧盟有机国际名片，积极开拓欧盟及全球高端市场，让湘西优质特色中药材走出国门，享誉国际，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与特色农业高质量对外开放发展。
1: 近日，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推行应用建筑保温一体化系统有关工作的通知，将在全市新建、改建、扩建民用建筑中推广建筑保温一体化技术，从源头解决传统保温层开裂、脱落等质量问题，提升建筑节能工程安全性与耐久性。
0: 通知明确，目前长沙推广的建筑保温一体化系统分为三类，分别为外墙保温与结构一体化系统、外墙保温装饰一体化系统、楼板保温与结构一体化系统。住宅建筑已采用楼保保温与结构一体化系统，高层民用建筑采用外墙外保温时已选用外墙保温一体化系统。三类系统可结合不同建筑类型灵活选用。
1: 通知同时提出，采用外墙保温与结构一体化系统的项目，其保温层面积不计入容积率，有效降低土地成本，同时项目可在绿色建筑评价、装配式建筑评分中享受相应得分或加分，并可推荐纳入科技示范工程，推荐参评国家级、省级优质工程奖项。
0: 一号下午，由中国文联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南省文联主办，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承办的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湖南篇特别节目在长沙上演。节目把全网刷屏的湖湘正能量短视频故事搬上舞台，通过亲历者的亲身讲述，诠释为人民而歌、与时代同行、新大众文艺始终在场的核心主旨。
1: 节目分为故土在场、青春在场、山海在场三大篇章，采用短视频共情加真人讲述加特色文艺升华的创新模式，非遗传承人、返乡青年、短视频创作者、青年创客、大国工程建设者等

0: 批故事亲历者站上舞台，把时代命题转化为可感知、有温度的个体故事，分享给观众。
1: 故土在场篇章聚焦乡土文艺根脉，苗歌非遗传承人央云群以火遍外交场合的十八洞虎头帽为切入点，讲述苗寨蝶变、苗秀苗歌走出大山传遍四方的生动故事。编辑刘家瑞娓娓讲述宝藏奶奶蔡高的艺术人生。这位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得主将湖湘乡土意蕴融入绘本，让中国故事传播到十多个国家。在益阳清溪村，周立波笔下的山乡巨变照进现实，返乡青年邓旭东讲述家乡蜕变。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刘家瑞，
2: 可以说是在湖南的这一片土地上，蔡老师汲取到了非常多的创作灵感，把这些故事都画进了画里。我想我们也可以发现生活当中日常存在的艺术之美。
0: 青春在场篇章聚焦湖南打造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高地的蓬勃发展。短视频博主姚聪带着和儿子共同创作的机甲登台，把获外交部点赞的科幻大片场景搬到现场，全是普通人的造梦力量。主持人李瑞回望20年光阴，还原机车创业者张雪的逆袭历程。主持人郑方一则分享众多青年创客的奋斗故事，一批批青年背着双肩包来到湖南，把奇思妙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果。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瑞：
3: 我们有太多的湖南人从湖南这片热土当中走到世界各地，去创造着许许多多的奇迹和神话。我觉得张雪的故事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神话，然后更是整个中国的产业链能力提升的一个神话。
1: 山海在场篇章展现湖湘故事走向世界的宏大视野，网红讲解员阿健讲述张家界借短视频走向世界，三千奇峰收获全球游客的喜爱。石门五小少年足球队的电影记录大山少年驰骋国际赛场的热血理想。天山胜利隧道建设者崔华兴讲述建设者打通天山，连通南北疆万家灯火的责任与坚守。中国交建新疆天山胜利隧道 TBM 总工程师崔华兴：
4: 我们作为一个湖南的建筑企业，去参与建设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我们的大国重器来打造大国工程。我们在天山建设的这6年的时间，也见证了我们湖南6年以来的这个变革与进步。
0: 有缘千里来相会，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9月5号到7号登陆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邀您品鉴全国好粮油。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湖南省公务员局发布公告，2026年度省直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正式启动。根据公告，本次遴选主要面向全省及符合条件的公务员核选调升，选拔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级层次人才。报名采取个人意愿与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统一在湖南人事考试网进行，时间为2026年9月7号9点到9月10号17点，笔试则定于9月19号上午在长沙举行，分为综合文稿写作 A 卷和案例分析与对策性论文 B 卷两类别。
0: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湖南有效发明专利达151435件，其中植物发明专利149192件，构成发明专利产出的绝对主力。长沙市以97825件有效发明专利遥遥领先，稳居全省第一位，株洲市、湘潭市分别位列第二位、第三位。在全部有效发明专利里，来自企业的占64.76%，在植物发明专利当中，企业产出占比约65.74%，这表明我省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创新活动更多围绕产业实际需求开展，知识产权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省总工会发布消息，对全省职工子女托育托管服务项目给予资金扶持，优质项目最高可获30万元补助，重点惠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难职工群体，破解职工育儿看护难题。可申报补助的主体覆盖全省机关、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及基层工会组织，项目需为福利性、普惠性、公益性服务， 主要分为两大类别，三岁以下婴幼儿爱心托育班，小学阶段职工子女寒暑假爱心托管班，有条件的单位可适度的放宽托管年龄。本次补助实行分层量化标准，按服务规模核定补贴额度。
0: A 股2026年年中考收官，上半年湖南148家 A 股公司合计实现营收约5020亿元，归母净利润约320亿元，113家公司实现盈利，占比近80%。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

0: 带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不满足，
1: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陈早 Morning Call。

0: 我们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晨早 Morning Call。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了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
1: 昨天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0: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吉隆口岸上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
1: 国务院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强脑机接口等领域科技攻关。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国家脑机接口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出到2028年修制定脑机接口领域标准40项以上，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的未来产业之一，脑机接口产业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
1: 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6.8 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 38.4% 提升至 69.5%。
0: 8月31号到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 4.9 万人次。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庸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说实话，看到这今天这个天气，我有点担心。

0: 哪，星期六真能出太阳吗？不会影响我们进行线下活动吧？
1: 不好说呀。
0: 哎呀，但是呢，我内心又是有一些些放心的。
1: 哦，
0: 因为是六月份那回呀，还是五月六月份那回吧？我们也是在工艺美术馆香秀博物馆里头这个线下活动，下好大的雨。大概也来了，
1: 有一回外边哗哗的
0: 啊，也来啊，好大的雨都来了。嗯，就是可能稍微还给我们在群里发信息呢啊，这雨太大了，稍微晚一点，我说不着急，安全最重要啊。有说什么你们又搞线下活动了，我咋不知道呢？你看昨天你没听节目吧？啊，这个星期六我们依然是在香秀博物馆里头，湖南工艺美术馆他们这个手工教室里面一起来进行非遗手工扇面的绘画。已经有不少家长孩子找我们来报了名了，还有昨天晚上啊，昨天早上问了我们的情况，说晚上回去问问孩子想不想去，今天早上再答复我们的，别把这事儿忘了啊。如果就是昨天晚上忘了跟孩子说了，今天早上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再跟他说，因为名额有限啊。我们时间呢是星期六上午的9点到11点半左右啊，然后呢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啊带着孩子们一起，首先参观这个湖南工艺美术馆的精美的工艺品，然后一起呢进行非遗手工画扇啊，有这个助教小姐姐带着孩子们一起，然后呢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最后的扇子呢画完之后宝贝们也可以带回家，然后呢就是去到楼下的香秀博物馆，有我们的讲解员老师啊，仔仔细细的生动有趣的给大家好好讲一讲，也一起看一看这些香秀珍宝。整个活动啊，就是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你直接开车往这儿来就行。想要报名的家长赶紧抓紧时间啊，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金铃佳琪的微信，快来跟我们说啊，之前已经问过我们的啊，说回去问问孩子的，你也抓紧时间，不然你这一来一去你可能就不赶趟了啊。
2: 这不巧了吗？

0: 说到咱们的线下活动，也经常带大家像刚刚说到的这个湖南工艺美术馆啊，湘绣博物馆啊，我们也带孩子们去过地质博物馆啊，啊，各种。然后呢，我们经营旧物电台也经常跟世博、跟省博啊一起，我们也有亲爱的博物馆这样的活动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啊，包括我们的听众在内，很多人都是喜欢在闲暇时间好好的去博物馆里体验、感受、学习。可是前两天，在国家动物博物馆，这个事儿大家应该都有听说，两栖爬行类展区里头，两个孩子在蛇类标本前头手抓脚踢，玩得很投入，结果家长不但没有制止，甚至还帮忙把标本从展台上取了下来递给孩子玩。
1: 哎呦天，
0: 我这不知道说啥。结果可想而知，两件蛇类标本受损，其中一件呢，蛇信子都断了一截。
1: 紧跟着这两天网上讨论的很热烈啊，关键词基本就是熊孩子和熊家长，该赔多少钱，该不该放进博物馆禁止浏览黑名单。这些讨论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几乎没有人问，就是那条被折断舌头的蛇到底是谁。
0: 那你得，人受伤了你都不知道人家的名是吧，他叫莽山猿毛头鹤，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觉得有点陌生，那我换个说法，它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种毒蛇，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外现存只有300到500条。
1: 哎呦我天，
0: 巧不巧昨天我们刚刚说过大熊猫，
1: 嗯，
0: 大熊猫野外现存现在都超过1900只了，
1: 是
0: 它只有300到500条，
1: 而且大熊猫还比较好找啊，相比它那体型大得多呀。
0: 是啊，也就是说它比咱们国宝大熊猫还要稀有。
1: 嗯，
0: 黑市上曾经查获过2条活体，估价超过100万。
1: 哎呦，
0: 因为它太少见了，少见的都成了传说。
1: 这件标本背后啊，是一个人花了几十年才让这个物种真正的被人类看见，更是一个团队冒着生命危险才让它有了样本，补上了咱们国家的物种清单。所以它不只是一个被玩坏了的标本那么简单了。
0: 咱们今天就来好好唠唠这个事儿。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1: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2: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1: 赶紧的，都中午11了，
12: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1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当时看到这个蟒山源头富这个标本啊，就是被这个熊孩子熊家长给弄坏的时候，底下哈我看到很多评论也挺有意思的啊，有人说那是能玩的东西吗？怎么就能想着拿出来给孩子玩呢？
1: 那确实谁能想到拿标本给孩子当玩具啊。
0: 而且本身只说的啊，蟒山源头富它就是一条蛇，吓人不？那就是说
1: 那可不，
0: 谁也不会说就是啊，不知道咋想的。
1: 哎，
0: 你说孩子他不懂就算了，关键大人还直接就把那个碗拿出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像佳琪这种本来就怕蛇的，
1: 哎呦我天哪，
0: 他
1: 不敢想象，
0: 看过去他都有点怕，说还拿出来，真不知道咋想。就有的时候就是没有规则秩序感，
1: 嗯，
0: 然后也不知道这样一个标本背后它到底代表着什么。哎，这不就是个蛇吗？这有啥坏了我赔。
1: 这谁能想到啊，那胆儿也是真大。
0: 那
1: 我跟你讲
0: 啊，
1: 就是一开始我听到蟒山源头富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有点陌生。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怕蛇啊，
0: 嗯，
1: 我小时候可不怕。
0: 啊，
1: 我小时候就看那个那种博物书啊，
0: 嗯，
1: 啊或者电视节目啊，
0: 就爱守着那个，
1: 对，就是专挑有蛇的看。我小时候特喜欢蛇。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蟒山源头富啊，在我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0: 嗯，
1: 那时候还叫蟒山烙铁头，
0: 嗯，
1: 是以前的一个老名。然后他上过走进科学，我是以前看走进科学啊那个节目，当时陈博士然后用尽一生啊来寻找这个蟒山烙铁头。
0: 你这属于剧透了，我后边还没说呢，你全说完了，我还说啥？你说完得了。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为什么说这个蛇呢？因为跟咱是有渊源的。蟒山一听就知道在湖南嘛，湖南蟒山当地瑶族人呢世代口口相传，就说山里有一种小青龙。我是一条小青龙，小青龙，小青龙，我有许多的小秘密。它没有很多的小秘密，但是它有很多的剧毒。全身墨绿，尾巴雪白，神出鬼没。学界一直觉得这就是个民间故事，没有人当真，也没人真去找。直到1984年，蟒山林区有个年轻人叫陈远辉，他不是正经的科研人员，他是林区职工医院的医生。有一天，有一个被蛇咬伤的职工来找他。啊，陈远辉看了一眼伤口，愣了。他处理过各种蛇伤，但是这次牙痕的宽度超过了他见过的任何一种毒蛇。他心里当时就想了，啊，这是不是就是这个瑶族老乡们说的那个小青龙啊？会不会是真的呀？
1: 然后这事儿接下来这5年，那他利用所有的休息时间钻进了蟒山的密林，白天上班，下班上山啊，雨天去，雪天也去。当地人说啊，说这人都魔怔了，5年的功夫他们愣是没找着。后来一找找到了89年，终于有一天，哎，他见着了一条通

0: 匹墨绿尾巴雪白的蛇活生生的就在他眼前，他抓到了活体，赶紧借给了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1990年著名的两栖爬行动物专家啊，赵尔密正式的鉴定并且命名了，他叫莽山猿毛头鹱。
1: 然后一个新物种就这样被一个林区医生找到了。刚发现的时候野外种群只有300多条，但是为了研究它，陈远辉还是去找，先后被咬过9次。
0: 天哪，
1: 他有剧毒啊。第9次的时候他在家里昏迷了3天3夜，醒来以后左手中指已经坏死了，截掉了一半。还有人开着一辆崭新的北京吉普，那个时候的北京吉普啊，
0: 可不，
1: 来找他说，我拿这辆车我换你一条活蛇。他愣是没换，他说车我能自己挣，蛇没了就真的没有了。
0: 而且这还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科研条件比现在差远了，有一支团队要去西藏墨脱调查，徒步翻越4000多米的山口，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啊。到了墨脱，在密林里考察，一条眼镜王蛇突然窜出来，直接绕住了一位科研人员的腰啊，紧紧绕了2圈啊，
1: 妈耶
0: 啊，那尾巴绕到脖子上，缠了整整30分钟。在那个时间里啊，他不敢动啊，旁边的人呢也不敢硬扯，最后是一点一点的用这个捕蛇袋啊把蛇装了进去啊，这人才没事，最后标本也拿着了。
1: 这些不要命的故事其实都在回答一个最朴素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有多少种蛇，它们在哪儿，长什么样，毒液成分是什么。在一个物种消失之前，我们人类至少得先知道它存在过，不然我们连失去的是什么都不清楚。
0: 几十年下来啊，几代人的积累，中国科学家建立了亚洲第二大的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馆藏超过了12万号，12万条蛇、蛙、蜥蜴就摆在标本架上。它们不是动物尸体，它们是科学档案。鳞片怎么排的，体型随纬度怎么变，颜色在不同的年份有没有差异，未来的人能打开这些标本去对比今天和几十年前的同一个物种发生了什么变化。它们是自然界留下的档案，比书本更加原始也更诚实。
1: 更何况今天的蛇类研究早就不只是上山抓蛇了，基因测序、毒液蛋白组学、演化树建构啊，蛇毒推动了抗蛇毒血清的研发，甚至还有一些心血管药物的灵感都是来源于蛇毒的。而那些最基础的分布记录成了制定保护区、评估物种濒危等级的依据，每一条被认真采集记录保存的样本都是人类理解自然的一块拼图，少了哪一块拼图它就不完整。
0: 而对普通人来说呀，我们可能永远没机会走进莽山的森林，遇到一条真正的莽山猿毛头鹱，但是我们可以走进博物馆，隔着玻璃看见它存在过的样子。国家动物博物馆里那个标本的蛇信子断了，这意味着下一代人啊，可能只能从图片里才能知道它是有一条完整的舌头的。
1: 标本被破坏了，令人痛心的不只是不文明参观，而是人和濒危物种之间本就脆弱的联系又断了一根线。如果连博物馆里这种看见过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个物种就很有可能再次从公共视野里头消失，甚至不会有多少人知道它曾经存在过。
0: 哎，文明观展吧，这不仅仅是素质的体现，更是我们对人类文明、对自然物种的保护啊。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
1: 微信派公众号发文分享两个不能错过的功能：一，如果微信里有未读消息，长按左下角的微信，可查看当前全部的未读聊天。目前这个功能正在灰度测试当中，请耐心等待。二，如果聊天中有未领取或收款的红包和转账，那聊天框右上角会出现红包转账的提醒。
0: 昨天雷军发文官宣小米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9月7号晚上7点，小米鹏程 N70 Pro、 N70 Max、 N90 Max 正式上市。同厂发布的还有两款旗舰新品，小米18 Fold 全新折叠屏旗舰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首发悬界 O3 AI 旗舰处理器。截止到昨天，小米、华为、苹果都已经官宣了新品发布会时间，三家集体撞到了9月份。
1: 近日，努比亚 X Ultra 已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这也是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
0: 全球知名家居连锁企业宜家9月1号宣布，由于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将在20多个欧洲国家对约1500种产品降价 15%-25%， 各国降价幅度略有不同，宜家将为这一次降价活动承担总额达12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93.5 亿元的成本。
2: 感谢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这个星期六啊，这个星期六上午的九点，我们在湖南工艺美术馆啊，湘绣博物馆里头，芙蓉区车站北路39号啊，一起来进行研学活动啊。手工非遗，咱们就画扇面。有感兴趣的家长和孩子啊，赶紧来报名。既能画非遗扇面，又可以欣赏湘绣瑰宝，咱就是说，不花一分钱，名额有限。赶紧私信我俩，私信金玲，私信佳琪啊、如果没加我俩的微信，可以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我们的微信。然后已经私信啊问过我们这个活动相关信息的，说回家商量商量跟孩子问一问去不去的啊，或者回家考虑考虑的啊，你抓紧时间。来看看吧，这个群里今天打卡的情况。一群曾亚明、秦鱼儿、木木、大宋神话、老何、子欣、奇迹宝贝啊、January、开心丫丫都来了。子欣说：“真的有点冷。”奇迹宝贝说：“凉快的有点像要进入冬天了。”那倒也不还不至于吧？
0: 那今儿早上群里还吵着说让我穿秋裤呢，真的。
1: 然后二群里飞人哥说早上好，起床做早餐啊，然后紧接着景文就发来了他家的早餐，我们看看他今天吃啥啊。三个蒸红薯，5个无花果，
0: 哎呦
1: 啊，然后还有这个夏威夷果。今天中午准备带的菜，这是辣椒鲜甘子炒肉，然后这是一碗什么呀，这是牛丸是吗，牛肉丸啊，做的一个牛肉丸汤。然后这儿还有几个，这是鱼饼啊是啥呀，然后两个鸡蛋是吗，哎呀真丰盛啊，还配了一个喝的，我看这喝的是啥，蒙氏冰酪、
0: 哎、
1: 内蒙酸奶呗，就是起的这么洋气的名字。
0: 好
1: 的，再来看看吴佳期说，年龄越来越大，觉越来越少，打卡越来越早，是有一点，但是老人说那句话也是有道理的，今三四年睡不醒，后三四年睡不足。拂晓的稻草人也来了，任性的神仙也来了，说好冷，今天穿厚外套了，今天我感觉得穿卫衣，然后又因为下雨又刮点小风，确实是比昨天感觉体感还要冷一点。明哥也来了，雨化石说这是直接到秋天了吗，泡芙马奇朵说秋天的雨凉飕飕的，周不帅来了，漫步人生说温度直线下降，长衣长裤都有点罩不住了，王依依说前两天都是短袖，今天穿长袖了，但是别忘了哈、哦，这个周末可能温度又会回到30度啊、姚蛋蛋说早上好，淋着毛毛雨骑单车赶早高峰的地铁，恍惚间回到了大学毕业刚工作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年轻了10岁。你这属于夸张了，你前两年研究生刚毕业是吧，那你如果是本科毕业之后你就读研，那你这年龄也没有很大，但也有可能你是先工作了2年之后再去读的。
0: 嗯，
1: 但我怎么都觉得你应该大学毕业没有10年。锦鲤也来了，罗罗波波也来了，说早呀冷风吹，锦文来了，爱睡懒觉的猫说秋雨绵绵，一坨说早呀，今天要送仔去上大学了，感觉他有点分离焦虑。哎，这个我俩就有体会，可以跟你唠一唠了、有的时候是有一点分离焦虑，但是这个焦虑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对未知的恐惧，
0: 是
1: 就是不知道我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不知道我这个寝室可能都没有那么大，就是以后啊这个学校我喜不喜欢呢、我能不能学得好，没想那么多，其实他最焦虑的一点就是我这个寝室里这几个人我们能不能处得来是吧，大家生活习惯一不一样啊，睡觉的点儿啊，这开谁开灯谁关灯啊，晚上爱不爱吵啊，早上几点起床啊，这可能比较焦虑的是这个事情。但是他一旦投入到具体的去构建他自己的大学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这个焦虑慢慢慢慢就会消失了，还是对于未知的焦虑啊。还有啊，黑总也来了，再来看看四群里，小丁丁和小

0: 妞妞说已经报名了周六的活动啊，说小妞妞超级期待看到金玲和佳琪，太期待了，就是、怕让你小妞妞失望啊。
1: 给我发现，哎呀，佳琪，你不像你传说当中说的那么帅呀、
0: 啊。
1: 你这也太帅了，你比吴彦祖帅多，吴彦祖
0: 哎呀呀哎呀
1: 算什么呀，
0: 哎呀呀 呀吴彦祖粉丝，我跟你说到时候就奔那儿去找你了啊。四群里梁少、卓越、可口可乐、空心菜、 however、 杜真子、小张、张树、蔡球、小央、樱花盛开、哈基米、曼波、美羊羊、夏不天、孤寂白、刘建峰、牧尘、彭大白、桃子、 mermaid、 爱小凡的小亮说这种天气根本不想起床，安培、潇潇、沐雨、杜、阿 Q 妈咪说哎呦喂我来了，你这是什么出场方式。九段熊、会小丁丁和小妞妞啊、小俺、小西西、哇撒啊，伊凡说星期五有抽奖吧，今天好凉快，这两件事情有联系吗？今天星期四。多点花开花落理不懂，蔡球说今天穿长袖了啊，受不住了啊。夏普天说年纪来了，安排说也是可以穿了。是该穿长袖，我前两天我就穿长袖了。哎呀，然后景文的早餐在群里获得了大波点赞啊，也挺幸福的。我以前不觉得就麻烦，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慢慢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觉得早上如果能有时间把午餐要吃的东西做出来然后带到单位，是一件非常让人有安全感的事情。
1: 哎，那是。
0: 问题是现在咱不是不愿意做，咱也不是懒，咱现在主要是真的没有那个条件，那搞不赢早上跟打仗一样。来微信平台上，诗梦说就是标本被损坏这种现象，家长真的有很大的责任。说我之前在西安旅游的时候，有一位母亲还让小孩子揪展馆里头牦牛标本的毛毛。首先你这牦牛毛字打错的，你打的是消耗的耗，
1: 耗牛，
0: 牦牛的毛是左边是个牛字旁啊，牦牛标本的毛毛。当时我仔还问我，他为什么要翻栏杆去揪他身上的毛毛呀？然后他说，诗梦说我那刻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最后他把牦牛身上的毛毛揪掉了好几块。你说哎，真不知道咋说。大可不必说，我在 B 站上看过陈远慧的纪录片，他本人年纪很大了，纪录片里这个蛇叫蟒山烙铁头。哎，他跟你跟当时应该看的是一个节目，你俩看的应该是一个节目。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月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3: 北京时间早上7:45。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
7: 嗯，

0: 竞争起来了
1: 啊！二群有人发早餐，四群不能输。四群感谢会发来的今天早上给娃准备的早餐，一个手抓饼卷成卷卷筒的样子，然后呢，一个煎的非常金黄，非常让人觉得有食欲的煎蛋，啊，就是把那个蛋液打散了之后，蛋黄蛋白都打散了之后，然后煎出来的一个煎蛋，
2: 啊，
1: 底下用那个小生菜叶子放着啊，然后呢，左边应该是一个金黄猕猴桃切片，几个车厘子，然后还烫了个生菜，白灼生菜上头放了一点，我猜应该是薄盐生抽吧，啊，完了还有一杯这个叫啥呀？这些想不起来了，百香果汁啊还是啥呀？里头那个小颗粒，这就是孩子丰盛又鲜艳，但是很有饱腹感的早餐，碳水、蛋白质、维生素齐活，咋那么幸福呢？想当年我上学的时候，啊，
2: 哪有这条件？
1: 六点半钟起来，就开始烧水，自己煮粉，下二两粉自己吃。
2: 今天早上六点多起来，推开自己家那个院门小院儿，出去到菜地里边，现拔两根葱，现好两片生菜。
1: 那应该要换个音乐了，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我顺便再把地犁了再走呗，要不？微信平台上西西说，我还真的亲眼看过这个蛇的标本，去年带娃去参观的时候我还拍了照，谁会想到要把它拿起来玩呢、
2: 哎、
1: 他说我去年八月也暑假带孩子去的，没想到这张照片成绝版的它完整的照片了，
2: 不现在再看没舌头了。
1: 陈峰也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我觉得既然是这么珍贵的东西，博物馆为啥不用玻璃罩子隔起来，而是放在游客随手能碰到的地方呢？咱就是说博物馆也没想到这玩意儿也能有人拿 是不是？
2: 嗯
1: 啊，
2: 那逛博物馆不去随便碰那个展品，不去碰文物，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1: 啊，对呀。陈峰还说虽然游客不应该破坏吧，但是感觉保管也不到位，反正各方吧，就是如果是说要从保护啊，这个标本本身的角度上来讲，确实可能不能说是单独哪一方的责任啊。咱们就管好咱自己这一边，不管是上哪博物馆去，不管它展出的是什么东西，是标本呢，啊，是文物呀，啊，还是手工艺品呢，啊，包括星期六的时候带大家去看的，都是什么湘绣，非常精美的湘绣的精品展品，不管是啥，咱看看就行了，别上手。
3: 这是真的吗？
1: 上学的时候我们应该都背过那个文言文古文，柳宗元写的捕蛇者说，永州之野产一蛇，黑质而白章、
2: 啊、
1: 那么请问捕蛇者说里的一蛇指的就是这个莽山猿毛头赋，这是真的吗？
2: 这个玩意儿，对 A 吧？
1: 啊，你选 A，
2: 对 A 吧？蒙一下子。
1: 认真听讲的同学，一般这道题非常简单就能答出来
2: 啊。
1: 啊啥呀？
2: 啊，那就陪认真听讲呗，那意思就。那我能说啥？我老师我错了，
1: 罚你回去啊！捕蛇者说，
2: 那不可能！你心想，你上学的时候这种问题，你什么时候承认过错误？不是你了啊？怎么地吧？
1: 啊，行，
2: 我错了，行了吧？
1: 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就是《捕蛇者说》里的异蛇，指的就是莽山猿毛头赋，请问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0: 啊，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在后台我们都能看到大家的答案。然后呢，群里的朋友欢迎大家在群里答题啊，这个时候就看你有没有认真听讲，然后或者是对于这篇文言文这篇古文啊，它的内容了解的是不是足够深刻吧，啊，足够详细，足够仔细吧。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秋天就是一个干燥的季节，你看到树上的叶子你就知道了，原本夏天春天绿油油的啊，秋天一来把它那个绿色的那种丰盈的水分啊，鲜艳的颜色一秒钟全都榨干了啊，本来是嗨，后面就
1: 哎呀、
0: 就黄不拉几的是吧，又枯枯的，感觉一碰它就碎了。那你说树叶子都受不了，咱皮肤能受得了吗？啊，每天风吹日晒的，皮肤干缺水就会出现很多皮肤问题，比如说起皮啊，就是长那个细纹，然后甚至因为缺水所以出现一些过敏、泛红、发痒，甚至肿肿的，哎，特别难受。所以补好水就能够有效的解决接下来皮肤会出现的因为缺水而产生的问题。那不如就用兰蔻大粉水好好给你的皮肤在秋天的时候补补水吧，400毫升一大瓶，用起来不心疼，关键是咱们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269块钱买一送一，足足到手两瓶，一共800毫升兰蔻大粉水、而且我觉得我们商城特别实在的，就是说不是说一大瓶后边给你配几个小的小瓶瓶小罐罐，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小药拿回去就随便往随手往那一塞，然后开始用大的，然后小药就这样浪费掉了，白白浪费掉了。我们不这么搞，我们直接就是两瓶大的，所以买回来之后呢，你想用一囤一没有问题，你或者是想跟朋友一起分享也没有问题，或者干脆你俩就一起拼一单呢，269啊，一人出一个不到135块钱就能到手，起码就是你俩一人一瓶兰蔻大粉水。而且我们也在官网上查了，官方旗舰店上查了哈，这个京东这个兰蔻品牌的它的旗舰店，这个大粉水的价格是450块钱一大瓶，然后再送几个小瓶，加起来应该是有600多毫升，600毫升450块钱，我们现在是269可以买到800毫升，哪个更划算？这很明显了吧？直接用它，拍打上脸。早上的时候没有问题，晚上回家洗完脸之后呢，拿那个湿敷棉片呢、或者是那种压缩面膜纸啊，直接你就是吸上这个粉水，然后往脸上当湿敷膜当面膜敷啊，敷个几天下来，你会觉得皮肤喝饱水了，各种各样的小问题也会慢慢消失。来吧，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大粉水，大小粉色补水大粉水，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啊，然后再下单就是269，如果不领券你可能就买贵了，就可能就要300多块钱。来吧，赶紧回复关键词大粉水，一定要记得先查看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哦。

0: 我不介意。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